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
0: 737-8888，
2: 冲！
5: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6: 5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5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7: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8: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
0: 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9: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0: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9: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0: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早安和园，我是卢燕。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周三，来到了农历的4月11，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好，这个我们炎热的天气仍然是持续的，而且是高温的炎热天气。记者从事气象局获悉，本周我市的气温也将会持续的攀升，全程就开启了高温模式，最高气温直冲35度，有可能我们的体感比这个感觉比这个温度还要觉得热啊。另外高温还会叠加龙舟水，需要科学防范，因此我们觉得蒸煮的感觉会更加的强烈一些。据市气象部门预测，本周我市天气呈现前期晴热后期多雨的特点，高温天气将会持续，后期呢将会出现雷雨，强对流天气会增多，恰逢龙舟水降水的时段，所以我们市民需要做好防暑防汛的双重防护。具体情况，今天是多云到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4到35度，周四也就是明天多云，北部区域有雷阵雨，气温25度到35度。在降水方面，本周天气呢后期形势会明显转变，29号到31号我市将迎来中雷雨局部暴雨天气，6月1号仍有雷阵雨，届时呢局地将会出现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降水集中，雨势强劲。

0: 能为明天做的最好的准备，就是今天尽力而为。早安河源问候早安，资讯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早安河源，河源早安。古语有云：身是菩提树，心为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人生成长修行，不过是学会在纷纷扰扰中，把向外追逐的目光追回向内，把对他人的期待转化为对自己的要求。真正的强大，不是征服世界，而是管好自己。最好的修行，不是活成别人眼中的模样，而是活成自己心中的坦荡。不必怨对伤害，那是成长的淬炼；不必辜负善意，那是前行的力量。外界如何，终是过往；自己如何，方是归途。余生守好本心，修好心性，便是最好的活法。愿你我能够在世事沉浮中守得住本心，在岁月流转里修得圆满。早安河源，河源早安。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早安河源祝您健康，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早上好，
1: 说早上好。
2: 早安河源健康日历，食用油的保质期有多久呢？通常是18到24个月，但是这个日期指的是未开封状态下存放的时间，但这并不意味着开封之后的油就一定能放这么久而不变质。研究建议，5升包装的食用油最好在开封之后的42天内吃完，1升包装的食用油在开封之后的28天内吃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宣传教育中心也建议，在夏天开封后的食用油，尤其是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用油，1到2个月必须吃完。所以划重点，开封后的食用油一般建议2个月内吃完。如果是倒出放在油壶里的，尽量在1周之内吃完。食用油开封之后，可以在瓶身上贴上标签纸来注明开盖的时间。另外再给大家提醒4个加速食用油变质的习惯，很多家庭都有，比如说盖子随便扣，导致食用油一直在接触氧气，加速油脂的氧化。建议油瓶要密封，倒油之后及时的盖紧盖子，不要留有空隙。很多家庭图方便，把油放在炉灶旁边，这些高温会加速油脂的氧化哦。食用油要放置在阴凉处，储存的温度是10到25度为宜。当然也可以放在冰箱的冷藏，不使用时远离炉灶，避免靠近暖气管道、高温电器等地方。还有就是把油放在阳光能直射到的地方，加速油脂的氧化。建议不要把油瓶摆在窗台等阳光能直射的地方，在存放大桶油时可以用黑色的塑料袋给它密封住，因为紫外线、紫色和蓝色光都能加速油脂的氧化，而绿色和棕色光则不会，所以一些高档食用油都会使用绿色的玻璃瓶装。第4就是油壶不洗就装，有些家庭虽然选择了用小壶，但是旧油还没用完，壶壁上还挂着残油，就直接倒油进去。所以如果用小油壶来分装，一定要清洗干净油壶再装新的油。此外，分装宜选择玻璃材质的瓶子，最好是棕色瓶，小家庭也可以直接购买小瓶的食用油哦。早安河源，祝您健康每一天。
3: 早安河源，早起不难，
0: 每一个清晨都意味着前进的脚步。早安河源正在进行，
3: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 FM91.1 早安河源。越来越好，百千万。
0: 近年来，和平县林寨镇立足本地水土资源优势，积极推广稻虾、稻蟹生态轮作种养模式，践行一水两用、一田双收发展理念，有效盘活闲置农田与东闲土地，培育特色高效农业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夯实产业根基。走进林寨镇明星村生态种养稻田，养殖户划着小船穿梭田间，忙着收放虾笼，一只只个头饱满、肉质鲜活的小龙虾陆续捕捞上岸，田间处处呈现出丰收忙碌的喜人景象。和平县最清风种植农场总经理王瑞：
4: 我们基地现有核心养殖面积203亩， 我们采用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生态模式，主打小龙虾与水稻立体种养，较传统单种水稻呢，实现水稻加小龙虾双产出，亩均净增收入3000到5000元，土地收益大幅提升。我们主要供应广州、深圳等珠三角城市，依托生态养殖优势，我们的小龙虾干净，肉质紧实，即便全国市场供应增加，仍保持火爆热销、供不应求的态势，复购率高，深受消费者认可。
0: 稻虾轮作模式下，水稻收割后利用东咸田养殖小龙虾，小龙虾粪便为稻田提供天然肥料，同时还能吃掉田间害虫和杂草，形成绿色生态循环，既减少了农药化肥的使用，又提升了稻米和小龙虾的品质，真正实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和平县最清风种植农场总经理王瑞：
4: 接下来我们计划将养殖面积扩至3000至5000亩，打造粤北稻虾产业集群，重点打造临寨小龙虾、和平小龙虾的区域品牌，巩固广深渠道，拓展大湾区商超、社区团购，力争成为粤北地区标杆性产业，带动农户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0: 目前临寨镇特色种养产业已形成规模化试点格局，核心集中在楼镇村、明星村，稻虾稻蟹轮作养殖面积近320亩，既保障了粮食生产，又实现了亩产增收超3000元，成为农户增收的重要抓手。和平县临寨镇农业农村办公室主任肖宇：
5: 接下来我们将聚焦产业体制、农民增收双目标，统筹推进特色农业发展，整合土地资源，逐步扩大稻虾稻蟹的种养规模，完善基础设施，重点打响临寨小龙虾区域公共品牌，深化与粤港澳大湾区商超电商平台的产销对接，拓宽销售渠道，推广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通过技术培训、技术指导、入股分红等多种方式，带动更多农户参与进来，让特色产业红利惠及全镇群众，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0: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

0: 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改变，全新的一天为您网罗新鲜，给您一道营养又充实的新闻早餐。早安河源正在直播。
1: 早安河源反诈提醒，早安河源反诈提醒，早安河源反诈提醒。
2: 今天带大家揭露一种极具迷惑性的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揭秘完美恋人的温柔陷阱。诈骗分子通过婚恋网站、社交软件主动接近，伪装成军官、高管、 IT 精英等，对你嘘寒问暖、体贴入微，迅速建立起恋爱关系。取得你的信任后，谎称有股票内幕或是平台漏洞，但由于部队有纪律、公司有监管等理由，他本人不方便操作，把账号密码交给你，让你代为操作。其实这是他们可以随意操控的虚假投资平台，只为让你亲眼看到平台确实可以盈利的假象，随后邀请你小额试水，并让你顺利提现，再一步步引导你投入全部积蓄甚至贷款。等你大额提现时，就会发现内幕消息失灵，平台漏洞关闭，那个完美恋人也随之消失。警方提示：一，凡是自称部队军官、国企高管、软件工程师等宣称内幕消息、稳赚不赔、系统漏洞的高额回报投资都是诈骗。二，凡是非官方应用下载的投资 APP 或通过浏览器登录的投资网页，要求转账到个人账户，或是与平台名称不符的对公账户，或引导领取现金购买黄金交付充值的，都是诈骗。
0: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3: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4: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5: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5: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5: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6: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每年都要旅行一次，让压力放缓，每周都要放松一次，让身体放假。每周一至周五早间8点至9点，欢迎收听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让新闻不再沉重，

0: 让资讯多点新鲜，记得锁定哦。
1: 助力公益梦，福彩在行动。
0: 一张小小的彩票，一份小小的爱心，
1: 为需要的人提供帮助，为你的生活增福添彩。
0: 中国福彩，
1: 一起造福。中国福利彩票。
0: 好的，接下来共同关注的是各个彩项的开奖情况。我们关注的是双色球最新开出的这一期，红色球呢是08、16、26、28、29、30，蓝色球是15。一等奖全国共中出3注，单注奖金1000万元。二等奖的全国共中出138注，单注奖金是44万1123元。福彩三 D 开出的最新号码呢是889。福彩天天乐，河源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祝您好运。3D 游戏从000至999中选择一个三位数进行投注，玩法简单多样，多达12种投注方式，中奖概率高，固定奖金天天开奖。福彩刮刮乐，越刮越快乐。刮刮乐具有即刮即开、即中即对的特点，票面主题丰富，玩法多样，返奖率高达65%，轻轻一刮，梦想开花。

0: 不是每一条新闻都是你需要的新闻，不是每一个头条都是你关注的头条，不是每一个节目都懂得你的口味。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早安河源，精挑细选，不挑口味，真的很懂你哦。
1: 精选热门话题，再也不怕被错过。 FM 91.1 早安河源。
0: 两江碧水穿城过，幸福生活在心头。青山绿水醉人心，人间烟火抚人心。最美河源，最爱也是河源。和平糍粑是极具地方特色的传统美食，承载着客家民俗文化与乡愁记忆。近日，在和平县本地特色餐厅内，传统手工制作客家糍粑的工序完整呈现，从糯米浸泡、蒸制到捶打、煎制，每一步都延续古法，让食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走进特色餐厅，浓郁的米香扑面而来，客家糍粑的传统制作工序正在有序地进行。工作人员先将提前浸泡过夜的糯米清洗干净，整齐地放入蒸柜中。经过两个小时的蒸制，糯米粒粒分明，饱满软糯。蒸好的糯米趁热被迅速地取出，尽数倒入古朴的石臼内。两名工作人员默契配合，手持木锤反复地用力锤打，力道均匀且配合默契。原本颗粒状的糯米在捶打下逐渐变得绵密柔韧，米香也愈发浓郁。特色餐厅负责人罗小晴：
2: 我们原祥的糍粑是采用上层的糯米作为原料，将糯米清洗之后浸泡过夜，等到第二天

0: 客家糍粑凭借软糯的口感，收获了不少食客的青睐。不少市民特意带着家人前来品尝，找寻记忆当中的老味道。大家对这份手工制作的美食赞不绝口，纷纷表示吃出了童年的感觉。
1: 食客黄女士，
2: 手工糍粑的软糯香甜，刚才我吃起来的时候都拉丝了，很有嚼劲，所以这个周末也带家人一起过来这里品尝这里手工糍粑，家人都很喜欢吃。
0: 小小糍粑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更承载着客家文化的传承与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期许。
2: 坚持传统手工制作，让这份老味道得以延续，也让客家民俗文化在烟火气中代代相传。特色餐厅负责人罗小晴：
3: 我们的糯米糍粑坚持传统手工制作，保留了糯米最本身的香气，每一个糍粑都包含着匠心，口感软糯而不粘牙，甜而不腻。糯米糍粑意味着舌尖上的传承。 记忆当中，每当逢年过节或者家中有喜事的时候，都会做糯米糍粑。因为糯米它本身就代表着五谷丰登，所以糯米糍粑不仅是一道美食，更是代表着我们百姓对富足生活的期许和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0: 十分。
1: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2: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
3: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2: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3: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2: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4: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5: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4: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6: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4: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7: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4: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91.1 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91.1，将故事作碾成诗。

0: 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曦，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蝉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1: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0: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现在开启早间新闻资讯的陪伴。
0: 早安河源，河源早安。
1: 做最知心的朋友，你想听的我们全知道。 FM91.1 早安河源，
2: 关注正在努力压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好，各位听众朋友，时间来到8:34，欢迎继续回到为您直播的早安河源，我是卢燕。接下来半个小时和大家关注大量的资讯啊，我们先来关注的是河源方面的消息。2026年的夏季高考在即，马上了，6月份就来了啊！昨天上午呢，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到河源中学实地督导检查高考准备工作，向奋战在高考备考一线的全体教职员工表示诚挚慰问。近日，市长林永平到源城区、江东新区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件办理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折不扣地抓好监督交办问题整改落实，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今天的19:30，粤 BA 河源队将在客场挑战潮州队，这也是河源队本赛季首次是在州中进行参赛的。目前球队正在全力的备战。来关注一下整体的战绩啊，目前粤 BA 东区东莞队是保持不败，稳居东区竞赛积分表的榜首，深圳队紧随其后。而河源队在上一轮主场战胜惠州队之后呢，战绩是6胜2负，目前我们和潮州队、汕头队战绩是相同的，这三支队伍都具备冲击8强的机会。而按照联赛的规则，东区前两名可以直通季后赛8强，那么第三名到第六名需要通过附加赛来争夺剩余的席位，我们还要继续拼啊。另外在粤超方面，5月30日粤超河源队将会在主场迎战深圳队，球票的预约通道今天22时截止。近日，2026年河美共赢河源市中小学生篮球锦标赛在市区的全民健身广场篮球场拉开帷幕。当天进行的是市直小学和初中男子组的预决赛，为期7天的赛程也就此展开了。据了解，市直预决赛小学组和初中组呢，都是采用单循环赛制，各支队伍将会逐一交手，以最终的积分来决出名次。这一赛制既考验球队的整体实力，也检验着队员们的体能储备和心理素质。来关注一个好消息，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2026年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名单，我市的东源县成功入选，正式的跻身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行列。这是东源县深入实施1000000000工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中取得的里程碑式的成果，标志着东源现代农业发展迈上国家级的新台阶。另外也是有这样的一个非遗的项目在东源举行，文旅赋能乐游奢乡非遗传承再谱新篇。近日2026年的东源县畲族蓝大将军出巡节活动暨漳西乡的商会成立大会在漳西畲族乡举行，活动以畲族非遗文化为纽带，以文旅融合为抓手，以商会聚力为支撑，将民俗盛典、文化展示与经贸合作融为一体，为河源民族文化传承、乡村振兴和地方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或许在今年的夏天，大家吃到的小龙虾可能就来自于和平哦。近年来呢，和平县林寨镇立足本地水土资源优势，积极的推广 倒虾、倒蟹生态轮作种养模式，践行的是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发展理念，有效地盘活闲置农田和东闲土地，培育特色高效农业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夯实产业根基。目前林寨镇特色种养产业已经形成了规模化的试点布局，核心就集中在林寨镇的楼镇村、明星村，稻虾稻蟹轮作养殖面积近320亩，既保障了粮食生产，又实现了亩产增收超3000元，也成为农户增收的重要的抓手。日前，和平县关工委到河水镇大罗村开展农村青年创业跟踪服务工作，邀请技术人员给和平县从事畜禽养殖业的20多名农村创业青年现场来授课，破解农村养殖发展和生态保护的矛盾，农村创业青年增收。有一个中奖的消息，5月20号超级大乐透第26055期开奖，广东河源中得了一注基本投注2等奖。这个大奖出自河源市龙川县老龙镇新城区的登峰路78号这个体彩店，其中的一个体彩店，它售出的是一张2块钱的单市票，单市奖金高达23万多元，当然这也为河源贡献了4万多元的税收。好，还有一个温馨提示，今天周三了，今天上午的11点，河源民生热线将会播出优化社会保障服务专场，市人社局和市税务局相关负责人将一同上线河源民生热线节目，和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届时也会开通直播间的电话0762-222-6800-222-6900，爆料平台是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且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
3: 科技新城、产业新城，河源国家高新区新闻。
0: 近日，健康科普进企业守护职工健康型义诊系列活动走进卓益科技河源有限公司，为企业的广大职工提供免费的义诊、问诊、健康科普、健康咨询等一站式医疗便民服务。而且这次活动啊，精准对接了职工职业的健康需求，集结了内科、外科、口腔科、中医科、急诊医学科等多个重点科室的医护团队，服务的内容呢，就涵盖了像常见病症的一些诊疗诊查、基础健康指标检测、突发健康问题答疑解惑等等多项的服务，全面覆盖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体制职工的就医和健康咨询的需求。而这一次的这个义诊呢，也极大的增强了企业职工的归属感和幸福感。在下一步，河源国家高新区将会持续推进义诊进企业进基层系列便民活动，常态化的开展普惠性的健康服务，全方位守护辖区群众身心健康，营造全民重视健康、主动管理健康的良好社会氛围。
3: 河源城市发展核心，江东新闻。
0: 好，我们再来关注的是江东方面的消息。昨天下午呢，江东新区党委书记邓红卫到城东街道临江镇检查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件办理工作以及汛期的防汛工作，强调呢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折不扣地抓好问题整改，全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来保障辖区生态环境安全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早高峰绝不仅仅是因为交通流量，更是因为资讯汇集。早安河源，从资讯到评论，实时资讯，精准送达，自在掌控，感受资讯爆棚的快感。早安河源，成就上班路上的资讯达人。
1: 新闻听不懂，那是表达有问题。通俗易懂的新闻解读，有趣味、有温度的新闻故事。FM 91.1，早安河源，带你发现更酷的世界。
2: 关注正在努力压台，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将按照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部署，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福建海警昨天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国务院台办发言人表示，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行动合理合法。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表示，昨天日本狮子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钓鱼岛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最高人民检察院25号决定对山西沁源煤矿爆炸重大责任事故挂牌督办。昨天，国家防总启动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湖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湖北、重庆一线开展工作。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五省份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昨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对虐待残害未成年人犯罪，坚决依法从严查处。6月1号开始，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会正式的实施，以驾驶行为加上生理状态再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来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部署质量安全标准提升行动、新兴领域标准引领行动、未来技术标准预言行动等。昨天，记者从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召开的

0: 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5年起，我国启动建材、机械、石化等重点传统产业领域标准升级专项工作。建材行业在这次国家标准升级当中呢，将在2027年年底前完成424项重点国家标准研制。目前已经完成并发布国家标准120多项，这有效支撑了建材产业优化升级。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委员管理委员会在25号批准发布强制性国家标准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光伏组件名牌标识要求，实施的日期是2027年的6月1号。这两项国标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并归口。中国网昨天的消息，在15五期间，商务部将继续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支持外资企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下一步将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有效扩大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的自主开放，稳妥实施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开放试点，支持服务业外资企业延伸价值链，并且在已开放的领域保障外商投资既准入又准赢。
1: 早安河源音乐加油站。

0: 这是5G 多元沟通的时代，这是资讯深度入侵的时代，这是人人阅读的时代，这是储备知识、激活思考的时代。
1: 如果你选择安静聆听，
0: 在信息的不停加法中，思想开始焕发力量。FM91.1，早安河源，资讯零时差供给，事件多角度扫描，新闻多维度传播。
2: 关注正在努力压载，您关注的新闻资讯正在更新。
3: 好，再来关注的是其他方面的消息。广东发布微信公众号昨天的消息，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汇聚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的310家海外展商参展，集中展出超120万件的文化精品，260场新品首发，首展首秀活动轮番上演。据统计，广东展团签约和意向签约金额超100亿元，跨省联动合作项目较往年大幅增长。南方网昨天的消息，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当天正式出炉，明确提出到2030年，深圳地区生产总值，也就是 GDP 规模超过50000亿元，年均增速力争保持在5%以上的。

0: 核心目标。这标志着深圳将在“十四五”突破3万亿元大关的基础上呢，向5万亿元级的全球城市第一梯队发起冲刺。南方网昨天的消息，广东2025年经营主体总量突破2000万户，位居全国首位。今年一季度，广东省民营经济经营主体1949.97万户，民营经济增加值增长5.0%，贡献了全省50%以上的 GDP、60%以上的进出口额、70%以上的税收，成为支撑广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广东发布微信公众号昨天的消息，广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当天举行发布会。据介绍，广州将启动支持居民卖旧买新试点工作，以市场化方式来收购二手住宅。本次的试点收购对象为总价在300万元以内人民币，然后建筑面积在70平方米以下，另外位于广州环城高速以内的二手住宅，楼龄可以不限。2026年高考在即，针对部分考生可能会出现居民身份证到期呀、丢失啊，或者是损坏，急需换领补领的情况，北京市公安局在5月27号起到6月10号的高考结束，为考生呢，就是特别是高考考生啊，开通办理居民身份证绿色通道，快速办理居民身份证。昨天，上海推出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构筑从商户申请到平台亮证的申请、比对、授权、亮证全套数字化管理的闭环，旨在对幽灵外卖实现源头治理。昨天 ITB 上海国际旅游交易博览会开幕，根据今年五一假期的数据，意大利位列中国游客最受欢迎的欧洲目的地前三，所以赴意大利旅游的预订量比2025年同期增长约15%到20%。目前威尼斯已经开通了直飞上海的航线，并且将于今年的7月恢复北京直飞航线。近日就戴耳环遭到恶评一事，湖南省石门县湖平山镇龙池河村党支部书记向金元回应说，没时间看，我只关心农民的事儿。对，看着干啥呀。好，昨天我们也报道了，央视曝光知名挂面品牌陈克明印有手感字样包装的这个挂面，其实我们想想，它的量，它的这个产量那么大，怎么可能是手擀的嘛，对不对？这个我们先不要去纠结它到底是不是手擀的这个实质，你从这个面上去一想就知道了，这么知名的一个品牌，产量那么大，怎么可能都是大家擀出来的嘛？你怎么保证你的这个数量呢，对吧？其实就是机器制面，所谓的手擀实为陈克明注册的商标，他这个商标就叫手擀。就像我们说，你不要理我，我想静静，别人就会问静静是谁。对啊，静静它是个人名，它是个标签，对不对？它是个商标，你这个手擀用在这个面上确实是有非常大的歧义的。那么在25号的陈克明食品发布关于手擀商标相关问题的声明，即日起全面停止生产销售带有手擀相关表述的产品。有的时候吧，你愣写大家也不会信你的。昨天海底捞发布关于携宠就餐的相关说明，经过综合各方意见之后，公司决定停止这项试点，3家试点门店即日起都不再提供线下携宠接待服务。海底捞全国的其余门店继续按照相关的规范，谢绝顾客携带宠物进店用餐，当然导盲犬等一些法定的工作犬是除外的。这是海底捞发布的明确的声明。其实在我的生活当中，我还真就见过这个带着自己的宠物，那宠物还那个狗还不小，它是应该属于那个中小型犬，就进到餐厅去吃饭去了，餐厅也没有进行有关的制止。其实从餐厅的角度也好，从个人的就是带宠物的这个个人的角度来讲，这些都是不文明的。
1: 河源，
0: 好，感谢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再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2: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1: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2: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3: 新时代，新征程，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4: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5: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5: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3: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
1: 7378888，
5: 冲！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6: 你在匆匆回家的路上，他在街边等候，你准备告白了。
7: 我爱你，
8: 我喜欢你，
9: 我喜欢
10: 我喜欢你，
11: 我喜欢你，
12: 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
6: 总有一盏灯为我们而亮，不论过去是好是坏，既然没有向梦想低头，就请别灰心。91.1邀你，不管昨天、今天、明天，和91.1相伴，豁然开朗，就是美好的一天。
5: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
1: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13: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1: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还带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呐、啊！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大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3: FM91.1 总想和你在一起。
5: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3: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

0: 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1: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6: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7: 那光光秀才了，
6: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生，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争取刹那间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

0: 至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八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0: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加一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0: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2: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0点新闻快跑。广东省气象台消息，受副高持续影响，广东的最高温已经超过38度。昨天，云浮、豫南录得全省最高气温38.6度，梅州大埔录得全省最低气温24.6度。从全省范围看，各地最高温基本突破30度，不少地市更是超过35度。气象部门预计，在未来几天，广东继续受副高控制，闷热依然是天气的主调。部分市县有35到38度的高温，高温之外还要注意雨水。在28号傍晚到29号，粤北、粤东市县转中雷雨，局部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针对有些家长呼吁广东高三恢复8月1号开学的问题，广东省教育厅有关负责人昨天回应说，今年高三9月1号开学，这项安排是非常慎重做出的决定。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湖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工信部最新的统计显示，今年以来，我国 5G 网络建设持续推进，截至4月末， 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最后请听河源民生热线节目预告，今天上午的11点，河源民生热线将播出优化社会保障服务专场，市人社局和市税务局相关负责人将一同上线河源民生热线节目，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0762-222-6800-222-6900，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 91.1，十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
0: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3: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点30分，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4: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敦孝弟，事亲敬长，敬宗沐族，千枝万叶原为一本。重教育， 养育子女，过在不教，殷勤。

0: 灌溉培养贤才，杜忠进急功守法，完良惜送。
1: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环保前线，垃圾废物分类，包装简约，空调27度，骑自行车上下班，选择低碳生活，绿色河源，我们一起携手共建，环保前线，环境保护要你我共同努力。
3: 你好，各位听众，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生态环境局和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河源环保前线，我是主持人焦阳。本节目的首播时间呢是在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三上午10点。那么在 FM97.8 旅游交通广播，周三中午的12点，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周日中午12点都有重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2: 环保小知识，
4: 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从雪域之巅到碧波苍鸣，从森林秘境到湿地浅滩，万千生命生息繁衍，亿万年演化，锦绣河山，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呼吁各方同心，守土尽责，筑牢万物共荣之基。思想领航，擘画生态蓝图，法治筑基，守护万物生长，协调机制，凝聚保护合力。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中国正阔步引领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治理的新征程。2026年3月，世界首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正式通过，一系列生物多样性保护顶层设计相继落地，以坚实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庄严承诺。山海为卷，绘就共生图景，实践为笔，书写保护华章。茶园栖鸟，漫山茶韵伴清明，抚河静水，湿地飞鸟聚生机。护牡丹种质，一城风华尽舒展，守马鹿种群，高原千里牧歌扬，湿地兴桑，探索三生融合新路径，金庭蝶舞，秘境守护促共兴，立体种养，银阳货绿意重萌，霍山石湖，会议分享续灵根，自然引迁，野生狗欢筑新交，明法筑堤，生态屏障稳如山，科技为情，文化为脉，制度为基，每一处实践都生动诠释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成就是14亿人共同努力的结晶，14、57，我国森林覆盖率提高约2个百分点，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近500种野生动植物受威胁等级下降，300多种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稳步增长，从防危止损逐步转向系统恢复， 中国为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注入强劲力量。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引领者，中国捐资助力推动昆盟框架落地实施。昆明基金汇集40余个发展中国家，从深度参与公约谈判，推动凝聚国际共识，到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与共建国家广泛开展保护合作，联合开展30余次跨境科考，以中国智慧绘治理蓝图，以中国方案聚共生之力，以中国行动共筑地球生命共同体。虎翼方生灵，是矢志不渝的庄严承诺，则万物共荣，是久久为功的永续征程。全国上下将始终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生物多样性高质量保护助力高水平发展，以科技赋能法治护航，在引领全球治理中彰显中国担当。展望15五，让我们携手共建青山常在、绿水长流、万物生生不息的美丽中国。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3: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5: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聚焦河源恐龙蛋化石。
3: 目前，河源恐龙博物馆馆藏恐龙蛋化石近20000枚，世界之最，扬名天下。恐龙蛋大多为圆形或椭圆形，还有长条形、棱柱形，规格从直径1.5厘米至23厘米不等。尤其珍贵的是晶体恐龙蛋化石，晶莹剔透。河源市博物馆联合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开展馆藏恐龙蛋种树研究，通过蛋壳表面显微结构分析，发现河源至少有蜂窝蛋、石笋蛋等13种不同的恐龙蛋。去河源恐龙博物馆里看一看、数一数，与这些尚未见过世面的精灵来一场对话，探索恐龙王朝的兴衰，穿越6600万年前的未知世界。
5: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了雨，总有好风。心摆首，心它不负我。我心仍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那种时刻，心哭完又。

0: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1: 不敢回看，做固有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择校进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1: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1: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2: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2: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

0: 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0: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1: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1: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3: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3: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4: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5: News
3: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1点新闻快跑。2026年高考开考在即，昨天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到河源中学实地督导检查高考准备工作，为广大师生加油鼓劲。近日，市长李永平到源城区、江都新区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交办件办理工作，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折不扣抓好督查交办问题整改落实，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2026年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立项名单，东源县现代农业产业园成功入列，这是我市首个立项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园区。粤 BA 常规赛第11轮赛事将于5月30号开打，河源队主场迎战清源队。本场赛事门票预约于昨天正式启动，统一票价8.8元，门票预约通道今天晚上10点关闭。近日，紫金县第4届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技能大赛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举行。800多名中职学子同台竞技，在37个竞赛项目中比拼专业本领，全方位展现新时代中职学子的技能。最后，请听河源民生热线节目预告。今天上午的11点，河源民生热线将播出优化社会保障服务专场，市人社局和市税务局相关负责人将一同上线河源民生热线节目，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 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节目互动电话0762-222-6800-222-6900，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网络热线互动留言。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11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
5: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3: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0: 树立交通文明意识，自觉维护交通秩序。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就行。

沟通民情民意，共建美好生活。大家好，这里是河源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焦阳。河源民生热线栏目是由中共河源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河源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设置12345民生热点、民生发布、民生回应等几个板块。那么节目呢，是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是0762-326800、32-6900，爆料平台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通过节目的多种方式进行实时的互动。本期河源民生热线是优化社会保障服务专场，参与上线的单位呢是河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国家税务总局、河源市税务局。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上线嘉宾。先来介绍市人社局的几位上线嘉宾，分别是河源市人社局党组书记、局长黄运腾，河源市人社局养老保险管理科科长朱运兰，河源市人社局工商保险科副科长涂赛，河源市社保局三级主任科员。

0: 杨艳丽，欢迎各位。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市税务局的上线嘉宾，分别是国家税务总局河源市税务局社会保险费科科长雷明江，国家税务总局河源市税务局社会保险费科副科长叶敏华。好，再次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共同进入节目的第一个环节，12345民生热点。好的，12345民生热点是由河源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每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及时的为大家来梳理河源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所接听的群众热点问题。2026年至今，市12345热线共转办市人社局相关诉求531宗，其中办结471宗，再办60宗。相关热点呢，主要涉及社保统筹服务170宗，劳动纠纷95宗，失业就业服务62宗。好，那么以上是本期12345民生热点的内容。接下来我们共同进入第二个环节，民生发布。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河源民生热线，本期是优化社会保障服务专场。那么说到社保工作啊，是连着我们的千家万户，关系到咱们每个人的晚年幸福和切身福祉。近两年大家关注度特别高、咨询最集中的民生政策，就是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黄局，很多朋友都特别的关注这个问题啊，所以在今天的这个民生发布环节，我们也想请您来介绍一下为什么要实施这项政策，具体它是怎么执行的，包括像不同的人群，哎，我们的这个退休的年龄又是怎么调整的呢？黄局。
1: 好，大家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自2025年1月1日实施以来，备受社会各界高度关注。这项改革是党中央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出发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有利于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促进人力资源充分的利用，以高质量人口的高质量发展来支撑中国式的现代化。改革坚持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的四大原则，不搞一刀切、急刹车，稳妥有序地推进改革落地。这个男女职工法定退休年龄改革的主要内容调整规定具体如下。一，原法定退休年龄60周岁的退休职工逐步延迟至63周岁，调整节奏为每4个月延迟1个月。原法定退休年龄呢，这个55周岁的女职工逐步延迟至58周岁，调整的节奏为每4个月延迟1个月。三，原法定退休年龄50周岁的女职工逐步延迟至55周岁，调整的节奏为每2个月延迟1个月。为了更好推动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落地见效，我们人社系统严格对标对标，坚持4个强化。一是强化政策宣讲，组建专家加骨干加志愿者的宣讲团队，深入机关、学校、医院、企业等一线，开展政策宣讲的系列活动，深入浅出解读政策，打消群众的思想疑虑，营造良好的政策实施氛围。二是强化经办服务，优化退休审核、待遇核算、 咨询、答疑等全流程的服务。

0: 升级优化经办社保的经办系统，精准匹配每位参保人员的退休年龄调整标准，实现自动核算，精准预判，便捷办理。三是强化答疑解惑，依托12333人社服务热线、政务大厅窗口、经办服务前台、线上咨询平台等载体，全天候受理群众关于延迟退休、退休办理、养老金核算等问题咨询，及时回应群众的关切，解答群众的疑惑。四是强化就业保障，针对临近退休年龄段的人员，同步提供就业帮扶、技能培训、岗位对接等配套服务，助力大龄劳动者稳定就业，切实衔接好延迟退休与就业保障，推动改革，惠及民生。下一步啊，我们人社系统啊，将持续做好政策的解读、经办服务、权益保障等各项工作，常态化开展社会保障民生服务，及时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的问题，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让国家的惠民政策落地生根，幸福可感可及。谢谢。
1: 嗯，好，非常谢谢黄菊哈。黄菊是刚才跟大家分享了为什么要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尤其是给我们大家介绍了具体该怎么执行。那么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也会继续的来就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好，那么这是我们民生发布的环节，接下来共同进入到民生回应。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河源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肖阳。我们本期河源民生热线是优化社会保障服务专场，河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国家税务总局、河源市税务局两个单位呢，共同来到节目当中哈，来进行相关的分享。上线嘉宾分别是市人社局党组书记、局长黄运腾，市人社局养老保险管理科科长朱运兰，市人社局工商保险科副科长涂赛，市社保局三级主任科员杨艳丽，市税务局社会保险费科科长雷明江，市税务局社会保险费科副科长叶敏华。那么进入到我们民生回应的这个环节时间，大家呢是可以通过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0762-32-6800、32-6900来与上线的领导进行对话交流。如果说此时此刻您是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的视频号在线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的话呢，也可以通过在线留言的方式哈，来与我们的节目进行实时的互动，提出您所关注的问题。我们也希望呢，大家可以把我们的直播视频转发到更多朋友的手中，让大家都能够关注到我们本期关于优化社会保障服务的这个专场的内容。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要来说一说关于这个延迟退休哈。刚才呢，黄局也是大概给大家介绍了我们为什么要实施这项政策。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其实涉及到以个人身份参保的灵活就业人员，是否涉及到这个群体呢？黄局，
0: 涉及到。
1: 那么具体哈，像这个灵活就业人员，他的比如说最低的缴费年限，要有没有相关的调整呢？
0: 这个调整这个问题啊，还是请我们的我们的同事啊，朱科长做个回答。
1: 好，请朱科长来具体的跟大家来解答一下，就是关于这个灵活就业人员的情况。
2: 好的，灵活就业人员领取基本养老金的年龄从2025年1月1日起以企业职工同步调整，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呢也和企业职工同步调整，设立5年过渡期，在2025到2029年期间，最低缴费年限呢依然保持15年。那么从2030年1月1日起， 用十年的时间每年提高6个月，将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年龄的最低缴费年限从15年逐步提高至20年。
1: 嗯，好，刚才呢朱科长是非常详细的跟大家介绍了关于灵活就业人员的具体的这个调整的年限的一个变化，那也就是说现在其实是在这个过渡期限之内还依旧是15年不变。
2: 是的。
1: 嗯，好，那么大家如果说在关注我们今天节目的同时哈，有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的话呢，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0762-326800、3926900。那么关于这个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实施之后哈，接下来我们刚才说的是灵活就业人员，那么接下来我们想关注的就是关于我们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人员，我们领取养老金的这个年龄和最低的缴费年限，它有没有相关的调整呢？黄军。
0: 这次是没有调整的。
1: 嗯，
0: 这个本次改革啊，是不涉及这个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呢、啊，仍为60周岁。
1: 嗯，
0: 最低的缴费年限呢、啊，仍然是保持15年不变的。
1: 嗯，所以大家其实在关注我们节目的时候哈、啊、对于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的实施之后有相关的问题相关的疑问，都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或者是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在线留言的方式与节目进行实时的互动。那么刚才呢黄局您有跟大家介绍了哈，像我们在改革之后原来法定退休年龄为50周岁的女职工，那么是要逐步的去延长，那么她在达到最低缴费年限是否可以，比如说我还是想要自愿的选择在50岁的时候就退休，我不想延迟，这样子可以吗？
0: 嗯，好，这个问题请我们的同事啊朱科长做个回答。
1: 嗯，好，朱科长。
2: 好的，改革后原法定退休年龄50周岁的女职工在达到最低缴费年限时按照规定呢可以自愿选择弹性提前退休，最早不超过3年，也就是说原法定退休年龄50周岁的女职工改革后法定退休年龄不超过53周岁的话，也就是1980年12月及之前出生的女职工依然可以按规定自愿选择在50周岁时退休，但是改革后法定退休年龄超过53周岁的女职工，也就是1981年1月之后出生的女职工，按照规定呢，将不能自愿选择在50周岁时退休。2039年12月改革到位之后呢，原法定退休年龄为50周岁的女职工，她最早可以自愿选择在52周岁时退休。
1: 嗯，好，也就是其实是有这个年龄的限制，1981年1月之后出生的女职工，那么其实都没有办法在50岁选择自愿退休。
2: 对，因为有这个最早不超过3年的限制。
1: 嗯嗯，也就是说，她最早最早还是要在53周岁的时候才可以退休。
2: 最早的话是53周岁1个月，
1: 53周岁1个月哈。
2: 对对对。
1: 好，非常感谢朱科长的详细介绍，因为之前呢也听身边的一些朋友大家在探讨关于这个自愿退休年龄的问题，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解释哈，就是在1981年1月及之后出生的女职工，那么按照规定是不能够自愿选择在50周岁的时候就退休的，还是要在52周岁1个月。
2: 哦，
1: 52周岁1个月。
2: 对，
1: 好，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好，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河源民生热线，本期节目呢我们跟大家来关注到的是优化社会保障服务专场，来到直播间的上线单位呢是河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国家税务总局、河源市税务局两个单位哈。那么大家如果说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两部热线0762-326800、3926900来与上线的嘉宾进行直接的对话交流，或者呢是通过我们河源广播电视台的视频号，通过在线留言的方式来与节目进行实时的互动。好，那么接下来还是有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哈，想请教咱们各位上线嘉宾，就是依旧关于这个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实施之后，那么为了加强大龄失业人员的保障，对大龄失业人员有哪些倾斜的政策呢？黄局。
0: 好，主持人。这个问题啊，还是请我们的同事啊，朱科长做个回答。
1: 嗯，好，朱科长。
2: 好的，在加强失业人员，大龄失业人员保障方面， 主要有两项的倾斜配套政策，一是对领取失业保险金且具法定退休年龄不足的人员，领金的年限呢延长至法定退休年龄。那么第二呢，是在改革期间，由失业保险金为其缴纳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费。补贴的标准呢是领取失业保险金，所在地，灵活就业人员最低缴费标准，且不超过本人实际缴费部分。那么由失业保险基金，承担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费，按照先缴后补的这个方式来处理。
1: 嗯，好，谢谢您的介绍。好，正在为您直播当中，河源民生热线。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段片花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我们稍后见。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河源民生热线。我们本期节目呢是优化社会保障服务专场，来到直播间的两个上线单位分别是河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国家税务总局河源市税务局。上线嘉宾分别是市人社局党组书记局长黄运腾，市人社局养老保险管理科科长朱运兰，市人社局工商保险科副科长涂赛， 市社保局三级主任科员杨艳丽，市税务局社会保险费科科长雷明江，市税务局社会保险费科副科长叶敏华。那么大家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同时，如果说 关于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优化社会保障服务有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 0762-32-6800 32-6900 来与上线嘉宾进行对话交流。那么如果说是通过我们的河源广播电视台视频号在线来关注我们直播的话呢，也可以通过在线留言的方式来与我们的嘉宾进行实时的互动。那么在刚才的问题中，朱科长有提到了一个词，关于 失业保险金，所以接下来呢，我也想就这个失业保险金的问题来聊一聊哈，就是在什么情况之下，是可以去领取失业保险金？比如说它的这个具体条件有哪些呢？黄局，
1: 好，这个问题啊，还是请我们人社局的同事啊杨科长做个回答。
2: 好，杨科，
3: 好的，
2: 参保人需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才可以领取失业保险金。 一个呢是失业前用人单位和本人已经缴纳了失业保险费满一年的，或者是不满一年的话，本人有失业保险金领取期限的；二是非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三是已办理失业保险登记有求职要求的。符合失业保险领取的人员呢，可以通过线上或者线下的方式，凭借社会保障卡和有效的身份证件 单位出具的离职证明提出待遇申请。目前我省超过九成的申请都是在线提出的，建议参保人员优先使用线上的渠道去申请。可通过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上服务平台，或者是粤省市微信小程序、电子社保卡的小程序、广东人社 APP 以及广东政务服务网等渠道办理。
1: 线下办理的就可以前往我们的社保经办机构窗口，或者是政务服务中心的综合窗口办理。
0: 一般咱们大概需要多少个这个工作日呢？
1: 大概五个工作日内就能申请完成。
0: 五个工作日完成，申请完成。那么我再比如说申请完成之后，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能够核发到这个社保卡当中？
1: 五个工作日内审核完成后，我们会以次月的15日之前发放待遇。
0: 也就是咱们其实这个整个发放的效率是比较高的。那么现在目前的咱们河源发放失业保险金的这个标准是怎样的呢？
1: 目前是1575元每个月。
0: 好，非常感谢杨科的介绍哈。好，谢谢。

0: 主持人，这个问题啊，还是请我们人社局的涂科长做个回答。
1: 嗯，好，涂科长。
2: 好的。工伤保险一次性待遇包括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医疗补助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工伤职工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评定伤残等级后，可享受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标准为一级伤残是27个月本人工资，二级是25个月本人工资，三级是23个月的本人工资，四级是21个月的本人工资，五级是18个月的本人工资，六级是16个月的本人工资，七级是13个月的本人工资，八级是11个月的本人工资，九级是9个月的本人工资，十级是7个月的本人工资。
1: 嗯，您刚才一直有反复提到这个本人工资，
2: 嗯，
1: 这个本人工资它是怎么界定的？比如说是工资里的哪几项的这个标准能够算在这个里边呢？
2: 这个本人工资呢，是指的这个员工啊，他在公司的一个总待遇啊，包括他的这个基本工资啊，还有他的一些福利保障啊，包括社保待遇，还有他经常性的一些，比如说加班呐，这些费用的如果是常规性的，就是都可以算在他的本人工资之内。我们计算这个本人工资呢，就是按照他这个工伤职工啊，在他本单位啊，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前的12个月的一个平均月缴费工资来计算他的本人工资的。
1: 嗯，那么如果说像您刚才提到的是工伤职工经这个鉴定评审之后，他的根据伤残等级享受是一次性的这个补助金的标准，
2: 嗯，
1: 那么如果说我们鉴定他这个伤残等级之后，但是他跟原单位又解除了合同的这种情况该怎么去做呢？
2: 哎，好的。工伤职工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评定伤残等级与原单位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后，可以领取一个一次性的医疗补助金。一次性医疗补助金的标准为五级伤残是10个月的本人工资，六级是8个月的本人工资，七级是6个月的本人工资，八级是4个月的本人工资，九级是2个月的本人工资，十级是1个月的本人工资。这里的本人工资呢，就是指工伤职工在本单位离职前的12个月的平均月缴费工资。
1: 嗯，那么如果说职工因为因工死亡，那这种情况又是怎么样的？
2: 职工因工死亡，其近亲属可以享受一次性的工亡补助金和丧葬补助金。一次性的这工亡补助金的标准为上一年度的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目前的标准是108.37万元。丧葬补助金的标准为广东省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6倍，目前的这个标准是68736元。
1: 嗯，好，我看到有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哈，有网友问到的，就是他已经是提交这个工伤的材料有1-2个月的时间了，想问一下大概还有多长时间能够进行认定？
2: 我们在这个收到这个工伤认定申请的时候，经审核符合规定的是在15日内进行受理。受理之后呢，按照这个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呢，是在60日内做出这个工伤认定的决定。
1: 哦，也就是2个月内。
2: 对。
1: 嗯，好，那也就是像这位网友，他可能要再稍稍等一等，
2: 嗯，
1: 因为提交差不多快2个月的时间，应该这个很快能够得到相关的认定。
2: 是的，我们对这个就是伤情比较简单的然后案情比较也是比较简单，材料比较齐全的简易案件，是在这个15日内完成这个工伤认定决定的办理， 这位群众提到的案件有可能是属于这个

0: 伤情比较重，或者
1: 是他说是在这个上下班途中出现了交通事故。
0: 哎，对，交通事故的话，他需要的这个材料会多一点，因为我们需要一个就是交警部门出具的一个就是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的一个认定书，来认定他是一个非他本人主要责任造成的一个事故伤害，这样他才能认定工伤。所以说这种类型的话，如果材料是比较缺，或者是说那个当地的那个交通部门呢、还没有出具这个责任划分的认定书的时候，那可能是要等他出具，所以可能时间会长一点。但是我们在法定时限内60日内都会依法做出这个工伤认定的这个决定。
1: 好，那也就是这位网友要再稍等待一下。
0: 是，请那网友再稍等待一下。
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
1: 您贵姓？
2: 我姓苏。
1: 苏先生。
2: 对。
1: 好，您直接来说问题。
2: 我就是之前反映过，就是是我老婆的啊，就是4050那个灵活就业社保补贴啊，因为24年跟25年两年都一直都没有到账，然后之前也打过12345，反映了多次，打过无数次了，一直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一直都是没有到账。
1: 多次反映都现在一直没有得到解决，黄局。
2: 对，24年跟25年两年了，现在已经26年了，我们都已经没有钱再买那个苹果这个社保补贴了。都快要停掉了。
1: 好像这个苏先生的这个问题。
3: 好，这个苏先生啊，你好，这个事情、
2: 哎、
3: 对，我会记住我刚刚讲的，你是当时是4050哈，你24年25年下来，我们这个回去啊，会抓紧把这你的这个留言呐、我们去查实之后呢，我们会同相关的这个交办相关的科室部门啊，去跟进这个事情，会尽快给你一个回复不好意思，
2: 尽快，
3: 但我知道，
2: 因为之前反映12345回复那个信息也是这样回复的，尽快，
3: 我知道，
2: 尽快了几年了，
3: 这个事我会我是也会一个礼拜内给你一个回复，这样可以吧？我明天会查清回去之后呢，把你刚才讲的这个情况我们去查实一下。看看是在哪个环节？
2: 要报上我老婆的名字给你查？
3: 可以
1: 。对，您可以说一下。
3: 说一下。
2: 李，木子李。秀，那个秀，大家闺秀的秀。
1: 李秀。
2: 地，一个女字旁，一个地，那个李秀地。
1: 李秀地。
3: 哦，李秀地。好，好的。
1: 好的，那您这个电话号码能不能联系到您呢？
3: 对，
2: 这是我的电话号码。
1: 那是到时候我们是，比如说工作人员联系，是联系您还是联系您的爱人？
2: 都可以啊，你看你是要，如果要联系本人的话，我就把他本人电话号码告诉
3: 你。如果您方便的时候，让你的电话留下来也可以，我们
2: 好的，
3: 下午会叫同事去跟进这个事，到时给你一个先回复。
1: 那我们的导播已经记录下您的电话了，苏先生。节目之后我们也会直接把这个电话转给咱们人社局，及时跟您来联系。好吗？
3: 好
2: 的，因为主要这个事拖得太久了，20年25年。因为去年我一直都有反应，一直都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3: 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好嘞，好，
3: 苏先生。
1: 好，谢谢苏先生。再见。
3: 谢谢。
2: 好的。
3: 好，
1: 那其实黄局想就着这个苏先生的问题，我想多问一下哈，就比如说像什么样的情况可能是出现他这个灵活就业的补贴没有去到账，或者是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大概是存在什么原因呢？
3: 这个原因可能具体的这个情况我们可能会去分析一下。因为这个补贴，一个是申请是否这个成功，这个在里面这个刚才说的那个受理，是否符合要求各方面，这个可能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同事也有可能会在过程中呢，没有及时这个反馈，这是一种。第二种呢，可能就刚才说的这个可能信息方面会哪些是
1: 信息不对称，
3: 或
1: 者是可能提交的材料也存在一定的。
3: 对
1: 这个问题，或者是有其他的原因。
3: 对对对，所以刚刚讲的那个苏先生的这个来电很感谢给我们来电。一个是呢，我们会刚才下午我会 交办人去跟进这个事，给苏先生啊一个回复啊。

0: 第二个是呢，就是这个是给我们工作上啊一个提醒，下来类似这种工作呢，我们每一个环节还是必须啊这个抓紧抓细啊，形成一个闭环。
1: 嗯
0: 啊。
1: 好，
0: 谢谢主持人。
1: 好，谢谢黄局的介绍。好，那么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河源民生热线。那么今天呢，是河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国家税务总局、河源市税务局两个单位共同上线。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是优化社会保障服务专场。那么大家在收听收看的同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762-326800、326900来与上线的嘉宾进行对话交流。如果是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视频号在线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直播呢，也可以通过在线留言的方式来与节目进行实时的互动。好，接下来我们关注这个问题哈，这是我们线上一位朋友的问题。这是一位朋友，他说在一家工厂上班，现在缴纳的养老保险费已经是满了15年了哈，可以不用再缴了吗？嗯，这个问题也是比较具体的问题。
0: 好。那这个问题啊，请我们税务局的那个叶科长做个回答。
1: 好，叶科。
2: 好的，你好。这个的话呢，15年呢，只是目前我们办理退休的呀，
1: 嗯，
2: 一个最低的缴费年限啊。就像刚才我们朱科讲的，我们而且还要那个延迟退休，
1: 嗯，
2: 从2030年1月份开始，还要逐步提高到20年。就这个15年呢，就是说最低的一个缴费年限啊。按照社保法的这个有关规定，为员工参加社会保险并缴纳社保费是用人单位的一个法定义务。就哪怕员工已经缴了15年了啊，只要他没有退休、没有离职，都应该按规定继续为员工参保缴费，而且。我们是这个社保啊，养老保险是长缴长得，多缴多得。
1: 多
2: 得对，是这样子的。
1: 所以其实建议这位朋友还是应该要继续的去缴哈，并不是说可以不用再缴了。
2: 是应该要缴，
1: 应当要缴
2: 。应当要缴的。
1: 好，谢谢您的解答。好，那么大家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哈，可以继续的来与我们的节目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关于参保人，因为现在有很多存在一个跨省的问题哈，所以这个问题也是比较具体的，就是关于参保人如何去办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关系去跨省的转移，比如说可能想从广东转回自己的老家或者转回其他地方，那么怎么来办理呢？黄局。
0: 好。这个问题啊，还是请我们人社局的同事啊，杨科长啊，做个回答。
1: 好，杨科。
3: 好的，跨省转移其实现在是非常的简单的，我们可以通过线上去申请，比如说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的人社服务平台，还有电子社保卡的小程序啊，粤省市的小程序，还有掌上12333 APP 都可以申请的。我们一般是3个工作日内可以办结。
1: 嗯，就是现在特别的方便哈。
3: 对，
1: 嗯，因为这个问题应该现在是存在的比较普遍的问题。
3: 是的。
1: 嗯，好，谢谢您的解答哈。好，那么接下来呢，要关注一个继续是一个比较工伤的这个问题，因为前面我们其实一直有在提到工伤，那现在因为我们的生活离不开外卖小哥，离不开快递，所以像他们这种新业态就业人员呢，大多是没有和从业单位去建立一个完全的劳动关系，那么如何保障他们的职业的这个伤害权益？
0: 好，主持人，这个问题还是请我们人社局的涂科长做个回答。
1: 好，涂科。
4: 好的，针对新业态就业人员普遍面临的职业伤害保障难题，我是自2022年7月起深入推进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政策。该政策打破了传统工伤保险对劳动关系的依赖，由参加试点的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行业的平台企业为在平台就业的新业态人员缴纳职业伤害保障费。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业态就业人员在执行平台订单任务，如送餐、接送乘客期间遭遇意外伤害，经人社部门依法确认为职业伤害的，可按规定享受 职业伤害保障待遇。
1: 嗯，那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哈，就是关于提出这个工伤认定，像刚才您提到的，我们一般不同的情况，最快可能15日，那么一些特殊情况要60日，那么提交这个提出工伤认定的申请，它有没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呢？
4: 哎，好的，根据工伤保险条例有关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是有时间限制的。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的，职工所在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向人社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未按上述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该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向人社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
1: 嗯，也就是单位啊，职工所在单位提出申请的话，是要在30日以内。
4: 是。
1: 那如果是个人或者是近亲属提交的话，就是在1年之内是可以
4: 的。
1: 时间上还是有不同的。
4: 是。
1: 嗯，好，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河源民生热线。本期节目呢，我们其实是关注大家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非常重要的一环，优化社会保障服务。那么大家如果说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有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投诉，有疑问的话，都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762-326800、326900来与我们的上线嘉宾进行对话交流。如果是通过我们河源广播电视台视频号在线来关注节目的话呢，也可以通过在线留言的方式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好，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段片花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我们稍后见。

0: 好的，合约民生热线，欢迎大家持续收听收看，我是主持人焦阳。本期的上线嘉宾是市人社局党组书记、局长黄运腾，市人社局养老保险管理科科长朱运兰，市人社局工商保险科副科长涂赛，市社保局三级主任科员杨艳丽，市税务局社会保险费科科长雷明江，市税务局社会保险费科副科长叶敏华。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762-326800-326900，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进行实时的互动。我们接下来关注这个留言的问题啊，是一个比较具体型的问题。这位朋友说他是我们河源本地人，在市区开了一家小店哈，自己干，也没有招员工。那么他就想要了解一下，他这种情况，可不可以买社保？可以参加哪种险种？具体是怎样来参保？也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嗯，黄局。
1: 好，那这个问题还请我们税务局的那个叶科长来做回答。
0: 好，叶科。
2: 这种情况呢是属于没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这时候呢可以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参加职工社会保险，就可以缴纳这个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这两个呢都能交，而且缴纳呢也是比较方便的，只需要实名登录我们这个业税通的微信小程序，选择灵活就业人员社保缴费登记即可办理，就在线上就可以办理了。
0: 嗯，好，谢谢您的介绍。我们相信刚才叶科长的解答呢也已经是给这位朋友是非常清晰的介绍了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的这个问题，这位朋友他说是企业的财务人员啊，如果员工签署自愿放弃缴纳社保的协议，可以不缴社保吗？
1: 好，主持人，这个问题还请我们税务局的那个雷科长做个回答。
0: 雷科。
3: 这种情况呢是不可以的，因为按照劳动法和社会保险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保费，不管是少报缴费基数、人数，还是说通过这个签协议啊、发补贴啊这些形式逃避参保缴费，都是不允许的。去年九月份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个关于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明确提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这个不参加社保费，或者说劳

0: 动者向用人单位承诺不缴社保费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种约定或者承诺无效。所以说就算员工自愿放弃社保，不管是口头说的还是书面写的，都没有法律效力，都不受法律保护。
1: 所以作为企业是一定要给员工去正常的去缴纳社保。
0: 对，是的。
1: 好，谢谢您的线上哈。其实说到这个社保的问题，我们经常有的时候会听到一些朋友会说，哎，我要补缴多少年的社保，这个补缴社保的问题，所以接下来我们也想关注一下怎么样来补缴社保呢？黄局。
2: 好，主持人，这个问题还请我们人社局的同事杨科长做个回答。
1: 嗯，好，杨科。
3: 补缴社会保险呢有几种情况，第一种呢是单位主动愿意帮您补缴的，主动愿意补缴的话，单位就可以携带单位的营业执照副本啊、法人代表的身份证复印件、补缴人的身份证复印件以及单位的委托书、单位的委托人的被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劳动合同以及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工资发放的银行流水那些，来到我们社保局去办理补缴。这如果没有银行流水的话，就可以提供会计凭证啊，或者是工会证、出出厂的证明、医疗证、奖金发放啊等等那些辅助资料，来证明这段劳动关系。我们在收到申请之后呢，审核通过后就会开具脱收单，参保人就可以通过脱收单到税务窗口去缴费，然后就可以完成补缴。第二种的话就是那种破产企业，或者是被吊销营业执照啊，没有经营能力偿还补缴的这一类型，然后就可以个人申请一次性补缴。但是这种缴费的话，最晚只能补缴到2011年的六月。这种情况只要需要携带身份证以及个人的档案原件到我们的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去办理，审核通过后，我局也会开具补缴的脱收单，通过脱收单到税务窗口去缴费就可以了。其他的补缴情况就是需要根据个人的情况，根据档案的情况，具体到社保局来咨询。谢谢。
1: 好，谢谢您的介绍。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再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热线了哈。临近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今天其实一直跟大家分享到的主题呢，就是优化社会保障服务。那么在节目的尾声，我们也想请黄局来给我们本期节目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好吗？黄局。
2: 好，谢谢主持人。很感谢这个民生热线这个栏目给我们人社局和税务局这个机会。让我们听民生，了解民意，特别是对我们的工作，那是是一个推动和促进。所以正如刚才这个苏先生来电所说的，从这个通过这个工作下来，我们还是要把我们的工作做扎实做细每个环节形成一个闭环。下来我们会继续利用这个机会把我们的这个人社工作的这种服务这个做优做好。谢谢大家。
1: 好，谢谢黄局。那么节目的最后，我们来为大家预告一下，下周三6月3号的上午，民生热线、市自然资源局和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两个单位将会共同上线，也欢迎大家届时收听收看。最后感谢各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下期见。

0: 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1: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3: 择校近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4: 公立9年制，9月就能读。
3: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4: 3房4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3: 重点是高赠送类4代住宅。
4: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5: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3: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5: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3: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6: 新时代新征程。
3: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7: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8: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7: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9: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10: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公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7: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
3: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1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2: 5星星快线由河源市绿纯酿酒厂匠心酿造客家米酒特色良酒特约播出。
13: 每天中午准时上路的新闻动车组，只为带你穿过海量资讯，快速到达实时新闻的站点。这里是5间新快线。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2点5间新快线。2026年高考开考在即，昨天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到河源中学实地督导检查高考准备工作，为广大师生加油鼓劲。近日，市长李永平到源城区、江东新区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交办建办理工作，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折不扣抓好督查交办问题整改落实，

0: 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今天上午，河源民生热线播出优化社会保障服务专场，市人社局和市税务局相关负责人一同上线河源民生热线节目，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群众心声。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2026年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立项名单，东源县现代农业产业园成功入列，这是我市首个立项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园区。粤 B A 常规赛第11轮赛事将于5月30号开打，河源队主场迎战清源队。本场赛事门票预约于昨天正式启动，统一票价8.8元，门票预约通道今天晚上10点关闭。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消息，今天凌晨，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工信部最新的统计显示，今年以来，我国 5G 网络建设持续推进。截至4月末 ，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2026年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全国妇联等11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动员部署各地各部门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助力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有意义的节日。国家医保局消息，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推动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26号集中公布广东和广西两省区典型案例。6月1号开始，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实施，打破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性，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连日来，我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水位持续攀升，湖区面积进一步扩回，目前已经超过3000平方公里。截至昨天，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刷新历史最快破100万纪录。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之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美方相关行为已经明显违反停火。俄罗斯在动用针束、高超音速导弹等武器打击乌克兰后，表示将继续打击，同时敦促他国外交官员和外国公民撤离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地时间的26号，比利时发生一起校车和火车相撞事故，造成至少2名学生和2名成年人死亡，5名学生重伤。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 12:05新快线播送完了。
1: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2: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们客家人热情又好客，共享小城的烟与火。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讲好法治故事，传播法治声音，传播法治声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河源市普法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广东金笔律师事务所联合打造的法治声音，法治声音，您身边的法律顾问。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市普法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广东金笔律师事务所联合打造的普法栏目法治声音。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持人燕子。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有任何法律方面的困惑需要咨询，欢迎拨打广东金笔律师事务所的电话0762-2889-899。随着咱们河源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养宠物呢已经成为了很多家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下班回家有个毛孩子在门口摇着尾巴迎接，那种治愈感是无以伦比的。但是伴随着宠物数量的激增，小区里的矛盾也开始呈几何级数的增长。前阵子呢，我们就接到了朋友们的一个电话，一位家住元溪街道的刘阿姨打电话来哭诉。她说那天傍晚啊，她在小区散步，前面突然窜出来一只没有牵绳的泰迪狗，对着她狂吠猛冲。刘阿姨本来就腿脚不便，受到惊吓之后呢，重心不稳，重重地摔在了水泥地上，导致骨折。更让她气愤的是，狗主人不但没有道歉，反而说我家的狗又不咬你，是你自己胆子小，摔倒了怪谁呢？这种我家狗不咬人的逻辑，在很多养狗人心里似乎是真理，但是在法律眼里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来自广东金笔律师事务所的谢伟丹律师。那么谢律师呢，在处理侵权责任纠纷，特别是宠物伤人案件上，有着非常丰富的实战的经验。首先我们请出谢律师。谢律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谢伟丹律师，很高兴能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话题。刚才主持人提到了这个案例，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是非常典型的。很多养宠物人都有一种错觉，认为只要狗不咬人就不算侵权，其实这是大错特错。
1: 是的，像我们提到的刘阿姨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啊，手术费好几万，狗主人却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那谢律，咱们先来聊聊这个遛狗不牵绳的问题吧。很多狗主人觉得我的狗很温顺，从没咬过人，不牵绳也没事儿，甚至在发生事故之后呢，可能还会辩解说啊，我的狗根本没有碰到它，是它自己吓倒的，跟我没有关系。那这种辩解在法律上行得通吗？肯定是行不通的啊。
2: 这绝对是行不通的。根据民法典第1246条以及2025年最新的司法裁判尺度，饲养宠物致人损害适用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这是什么意思呢？通俗点讲，就是不管你的狗有没有主观的恶意，也不管它是不是只天使狗，只要它造成了损害，你就要负责。特别是在一些非接触性损害的认定上，2025年的一些司法解释已经非常的成熟了。什么叫做非接触性损害呢？就是狗虽然没有咬到或碰到受害人，但是它在突然出现狂吠、追逐，甚至只是盯着你看，导致受害人受到惊吓、摔倒、受伤，这就构成了侵权。

0: 比如说刚才刘阿姨的案例，狗主人如果没有牵绳，导致狗突然窜到刘阿姨面前狂吠，致使刘阿姨摔倒骨折，哪怕是狗连刘阿姨的衣服都没有碰到，狗主人也必须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法律的逻辑就是，你作为管理人没有尽到管理义务，比如说牵绳导致危险的发生，你就必须为这个危险买单。
1: 嗯，确实是挺危险的。那如果真的是狗直接咬上去呢？尤其是那些流浪狗啊，经常在垃圾堆旁边出没。那我就见过一些爱心人士呢，经常会去投喂他们。万一在投喂的时候被咬伤了，这医药费该找谁出呢？总不能让好心人自己掏钱吧？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也是现在基层矛盾的一个高发点。
1: 嗯，
0: 关于流浪狗伤人的责任认定，法律分得很细。第一种情况，有明确的原主人的流浪狗，如果这只狗被原主人遗弃了，或者是自己从家里逃逸了，那么根据民法典第1249条，遗弃逃逸的动物在遗弃逃逸期间造成了他人损害的，由动物原饲养人或者管理人承担侵权责任。也就是说，哪怕你把狗扔了，它在外面咬了人，警察顺着监控找到了你，你照样得赔钱。
1: 这个难度系数还比较高。
0: 第二种情况呢，就是纯粹的野生流浪狗。如果这是一只野生的狗，没有主人，那么投喂者在被咬伤后，原则上是很难向第三方去追偿的。但是这里有个特殊主体责任的公司，就是物业管理公司。
1: 那得看一下它是不是在小区里面的这个垃圾桶里面，然后比如说你投喂这个狗的时候，这种情况啊，必须是在这个范围之内。
0: 对对对，比如说在小区里面，物业公司对这个是有一定的一个看护责任的。根据民法典第942条，物业服务人应当采取合理的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安全。如果小区里长期有大量的流浪狗聚集，物业没有进行驱赶或者捕捉，也没有设置一些警示的标志，导致流浪狗咬伤了业主，物业因为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是需要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
1: 对，
0: 我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咱们河源的老年朋友们，老年人都比较心肠软，看到一些流浪猫狗饿得不行，经常忍不住去投。
1: 我倒是看到不少年轻人可能会去投喂比较多。
0: 也有一些现在这些都提倡爱护动物嘛，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尽量不要用徒手去投喂，更不要试图去抓捕抚摸这些流浪狗，很多狂犬病就是这样传染的，一旦感染了，死亡率几乎是100%。
1: 这确实是一个沉重的提醒啊！除了这些小型犬，现在城市里呢还有一些人喜欢是养大型犬的烈性犬，比如说藏獒、比特犬、罗威纳等。这些狗体型巨大，咬合力惊人，如果这些人违规带烈性犬上街咬了人，处罚是不是会更重一些呢？
0: 这是当然的，处罚会呈几何级数的叠加。首先行政责任，根据河源市的养犬管理条例，在禁养区内饲养禁养犬只，公安机关是可以直接没收犬只的，并对饲养人处以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其次，民事责任，烈性犬咬伤人的赔偿金额通常都非常的高，因为这种咬伤往往会造成比如面容的损毁、一些肢体的残疾等严重的后果，涉及的整容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都非常的高昂。最后，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刑事责任，如果饲养烈性犬曾经发生过伤人的事件，主人明知其具有攻击性却不采取安全措施，导致咬死人或者咬成重伤的，主人很可能会构成过失致人重伤罪或者过失致人死亡罪。如果主人故意驱使烈性犬去咬人，那就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甚至是故意杀人罪。就在今年年初，国内某城市就发生过一起挪威纳犬撕咬幼童的案件，最终狗主人因为涉嫌过失致人重伤罪被警方刑事拘留。所以养烈性犬的朋友们一定要选好绳，戴好嘴套，这不仅仅是法律的要求，更是道德的底线。
2: 传播法治声音，传递法治力量，法治声音正在播出，
1: 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朋友们，此时刻呢，各位。

0: 关注和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播出的法治声音，我是节目主持人燕子。那本期节目呢，咱们邀请到的是谢律师来上线本期节目，共同来关注一下养狗的那些事儿。那谢律师，如果不幸真的被狗咬了，或者是像我们开头说到的刘阿姨那样啊，我们能要求对方赔偿哪些项目呢？很多人只知道要医药费啊，其他的可能就不是特别清楚了。
1: 这也是很多一些受害人的一些误区。
0: 嗯，
1: 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适用法律的解释，赔偿范围不仅仅是医药费，我可以大概跟大家列个清单。
0: 嗯
1: 嗯，首先是医疗费，包括挂号、检查、药费、手术费、住院费等等。第二是护理费，住院期间请护工的钱，或者家属请假照顾产生的一些误工费。然后是交通费，去医院看病打车坐车的钱，营养费，根据医嘱需要补充营养的费用，还有住院的伙食补助费，住院期间的吃饭钱，包括误工费也是其中的一项，因为受伤不能上班，单位扣发的工资，这也可以申请赔偿的。
0: 嗯，
1: 残疾赔偿金，如果伤情严重构成了伤残等级，还要赔偿伤残赔偿金，这笔钱通常有几万到十几万不等的。最后就是精神损害抚慰金，如果在咬在脸上留了疤，或者造成了一些严重的心理阴影，还可以要求精神损失费。
0: 算下来确实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啊。那如果被咬的是小朋友，或者是像刘阿姨这样的老年朋友们，赔偿的标准会有变化吗？
1: 法官在判决的过程中会有一些倾斜的保护，特别是对老人和小孩，法律的保护的力度就更大了。比如说老人受伤后恢复比较慢，可能需要更长的护理期和营养期。
0: 嗯，
1: 小孩因为被狗咬留下了一些心理阴影，导致一些恐惧症，相关的心理治疗费也是属于赔偿的范围。而且如果因为被狗咬导致老人原有的高血压、心脏病发，狗主人也要对这些扩大的损失负责。
0: 这真是给我们所有人都上了一课啊！谢谢谢律师。那谢律师啊，如果咱们河源的朋友们在小区里头遇到了狗患的困扰，比如说有人天天不牵绳遛狗，或者是流浪狗成群结队，我们该怎么合法的去维权呢？
1: 我可以大概跟大家讲一下，第一是要固定证据，一旦被狗追赶或者咬伤，立刻拿起手机录像拍照，拍下狗的样子以及狗主人的样子，包括你的受伤的部位，如果有监控，第一时间报警要求调取监控。
0: 嗯，这个可能处在比较慌乱的一个时间段啊。
1: 对，
0: 真的要固定这个证据有可行性，但记住你要淡定的去处理。
1: 第二就是一定要报警处理，不要私下和解，尤其是伤情较重的时候，报警不仅能够帮忙固定证据，警察还可以对违规养犬行为进行行政处罚，这对后续索赔是非常有利的。第三是要找物业去施压，如果是小区内部的问题，要求物业履行管理职责，物业不管，就可以向住建部门投诉物业的失职。第四就需要诉讼维权了，如果狗主人耍赖不赔钱，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现在的诉讼流程已经非常简便了，想要诉讼甚至可以网上立案。
0: 听众朋友们，文明养犬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法律责任，拴好手中的绳，既是约束宠物，也是保护自己。如果不幸遭遇了宠物侵害，也不要慌张，法律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欢迎随时拨打广东金比律师事务所的电话来进行咨询，0762-2889-899。好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1: 谢谢大家，祝大家生活愉快。
2: 河源市普法办、河源广播电视台、广东金比律师事务所提醒您，每周三、周六中午12点到12点30分，关注河源电台法治声音。做守法好公民，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哦。
1: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2: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1: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3: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1: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4: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5: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

0: 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1: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2: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1: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6: 灵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用声音记录河源，
0: 用声音了解河源，
3: 用声音倾听河源，
0: 用声音感受河源，
4: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0: 听就对了。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和你在一起，
3: 在一起。
5: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6: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8: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你带来《春秋雷文青铜剑》。
6: 铜剑是我国古代战争中经常使用的一种兵器，春秋雷文青铜剑长60厘米左右，剑身修长，中部齐脊，剑首和剑格是云雷文，华美异常。这把宝剑可以说是青铜剑中的英俊帅哥，2500多年前陪伴着主人南征北战，金戈铁马，立下赫赫战功。如今春秋已过，年华已逝，使命已成，风尘一隅换来天下太平，或许这就是最好的归宿。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4: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敦孝悌，崇忠义，敬廉洁，宗高年，上有德，贵有爵，序无告，端祭祀，重丧祭，情执宴。
5: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天气持续干燥，严防森林火灾。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
1: 争取刹那间
0: 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y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3: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4: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3: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5: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3: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遇见是我们200米的生活半径。
1: 您好，我是您的人工智能助手。
0: 在这200米的半径内，每天都在改变。遇见改变，让生活更简单。但遇见远不止这200米，遇见不一样，让未来提前到来。遇见不一样，让想象变成可能。当世界加速向前，我们遇见不一样的瞬间。遇见不一样，更遇见不一样背后的人。遇见不一样，下一个改变世界的可能就是你。

0: 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1: News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2: 14点新闻快跑，欢迎关注。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全国妇联等11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动员部署各地各部门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助力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有意义的节日。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新闻发布会暨预备会在浙江杭州召开，会上公布了本届书博会的各会场特色、专题展览、重点活动、惠民政策等。据介绍，本届书博会将于7月24号至27号在杭州举办，主题为“书香中国，阅读之美”。这是书博会首次走进浙江。6月1号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实施。打破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性，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国家医保局消息，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推动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消息，粤 BA 常规赛第11轮赛事将于5月30号开打，河源队主场迎战清远队。本场赛事门票预约于昨日正式启动，统一票价8.8元，门票预约通道今晚10点关闭。26号，2026全国跳水冠军赛在广东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迎来第4个比赛日，当天安徽队和湖北队各得一枚金牌。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26号晚间在上海打响，东道主上海九世队以101-90战胜浙江浙商证券队，在7场4胜制的系列赛中抢占先机。总决赛第2场比赛28号继续在上海队主场进行。更新更快，更多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91.1。感谢关注，再会。
3: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司仓廪，聚丰实。
4: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5: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6: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7: 俱怀逸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8: 爱人者，人恒爱之。
9: 敬人者，人恒敬之。
10: 至深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
11: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12: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13: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信。
14: 三杯吐然诺，五岳道为清。
1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6: 夜莺啼绿柳，皓月喜长空。
17: 小满时节，栀子飘香，星河满堂，夏意渐渐浓郁，瓜果芳香，庄稼拔节，有收获，有成长。小满也被称为最有哲理的节气，盈而未满是人生最好的状态。花开半夏，小满即安，所有的好都不如刚刚好。
1: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18: Legendary，
19: 干嘛？我在开黑哦。
20: 出来了，
18: 不能出来，进去。
19: 唐万短说，我在看剧呢。
20: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21: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22: 马上开始了。
23: 什么开始？
19: 这就两点了。
24: 你们在这干嘛呢？
2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26: 《天天西游记》。

0: 好了，各位下午好，这里是云南，欢迎来关注我们下午版《天天西游记》，我是燕子，
1: 我是刘彻。
0: 我说我刚才怎么没有声音？
1: 对，
0: 把自己给消音了。
1: 我说之前燕子把我的消音了，还情有可原。因为有时候总是忘记。
0: 没有，因为那个开。
1: 现在他把自己都消音了。
0: 不是，他不是特别好摁。
1: 啊、
0: 哦。他摁完之后
1: 没反应，
0: 没有反应。
1: 可以。
0: 下手不够重我。
1: 嗯，有句话叫怎么说来着？算了，不说了。我们来说好，我们来说好的吧。嗯。
0: 嗯，
1: 拿东西给我拿好了呀！这次文博会上，
0: 何渊拿出了好东西，
1: 拿出了好东西。对，在25号呢，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啊，正式落下帷幕了。那为期5天的展会当中呢，我们何渊展团、龙川展团啊，可谓是大显身手啊，携特色好物和文化精品集中亮相，持续圈粉。线上线下总销售额累计是342万元，累计接待观众大概是15.6万人次，实现是人气口碑的双双丰收。
0: 对，那像

0: 这一次呢，河源土特产呢也是备受现场的这些观众跟客商的青睐啊。东瑞的肉肠，还有耕耘天下的五指毛桃香鸡、棒花米粉，这几个是能吃，你知道吗？
1: 能现场吃的意思是吧？
0: 现场有做
1: 哦，
0: 对，
1: 你一定要说清楚，燕子，你刚才说这几个能吃，
0: 下面的都不能吃了，
1: 就不能吃，有歧义，知道吧？这说不定是咱们未来的金主呢。
0: 他们在现场做那个什么相亲四意啊这样的一些词啊，然后排长龙啊，然后说取这个。
1: 是。
0: 我当时看完之后，我也很想参加，你知道吗？
1: 哦。
0: 另外还有这个，
1: 你还是别跟他们抢，你知道吗？一度受气了。
0: 对啊，霍山矿泉水啊，龙川山茶油，还有遮天豆腐、驼城花生等特色的产品也是持续的热销。
1: 嗯，对啊，展会期间卖出了10000多份啊，多款热门产品。
0: 4000多份呢。
1: 对，都是卖光了啊！参展商是多次进行补货，可见是，这个风头热度
0: 是不是
1: 一时无两啊？
0: 好了，还有意向的这个签约订单呢，是达到了700多万元啊。那么展馆也是变身的一个文化的秀场，所以此时此刻呢，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场的这样一些图啊，包括这个摆设很有河源的文化特色了。
1: 是的，比如说龙川杂技啊、手琴木偶戏啊、客家山歌啊这些文化展演节目，每天都是轮番登场。John Oka Hong Yuan。快闪巡游活动精彩亮相，带动了很多的观众就走进展馆想来看一下。
0: 不是就在河源长大的吗？
1: 嗯，
0: 你怎么哪边的话都讲这么差的？龙川话也讲得不好，河源本地的客家话也讲得也不好。
1: 从小不让讲河源话，这真的。我第一个学的客家话是紫荆话，也不是紫荆话，第一个学的是老龙话，据说当时讲得挺准的，因为在那个环境氛围里嘛。后来没讲了之后，进了初中开始学的就是紫荆话。啊，还学的不是好话。
0: 哎，为什么是紫荆话？
1: 三个紫荆舍友，三个舍友紫荆的，所以学了几句紫荆的切口啊。
0: 小学呢？
1: 小学不让，就小学那个时候，我就是被叫北老了呀，就只讲普通话，在家也是。
0: 没有，没事儿，他们叫我北老，他经常我说这样的话，就是你又买不老，干嘛老讲普通话？
1: 不让讲，我不是说了吗？处理一下信息啊！
0: 我好了，我就
1: 看我多爱河源，我不会讲，我还尽量讲啊！
0: 对，好的，接下来请我河，
1: 你接
0: 话全
1: 讲。接下来您示范规范的河源话、啊。
0: 我跟你说，我也讲不了。你比如带动更多观众走进展馆，这个怎么讲？
1: 我不知道。
0: 带动
1: 来吧，就当是领导给我们的广告任务。
0: 观众，
1: 应该我们不这么说。
0: 嘴紧，算了。
1: 嘴紧翻脸都好了
0: 不是就是那个直译
1: 很难直译了，
0: 直译怎么
1: 习惯不一样吧，
0: 那展馆我都不是很会，监管
1: 啊，
0: 算了，我也不知道。
1: 哎，你看啊，你看哈，
0: 不是我日常说话是可以的，但是它文字上就一点都不行。
1: 一旦进入这样的表述环境，你看我们两个也化身文化传播大使，都想传播一下客家文化，就哪怕从客家的语言做起，
0: 是吧？真
1: 是
0: 觉得现在小朋友都或多或少，以前就说我那个成长环境呢，就是说一定要是大家普及普通话嘛，然后说就是那大环境是在的，现在反而大家都会普通话了，
1: 对。
0: 到底是要找
1: 回乡情和乡愁了。
0: 以后我没上节目就开始唠，第一句话就讲河源话。
1: 霍念妈，你来指导一下。
0: 太个好，
1: 讲的好不好，起码有讲。
0: 太个好，我每次就这句了，定好了。
1: 嗯，
0: 你选一句，你广告之后你选一句。
1: 抢的公告。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亮个相吧，小宝贝儿！
4: 抛掉烦恼，快乐报道，甜甜西游记来啦！不管是上班还是上学，每天一期，专治不开心。 快来跟我们一起大声

0: 所以你有买彩票吗？
1: 嗯，所以这首歌放得很好，每次都不愿来我梦里，我梦都没有梦过中奖。啊，我有一次参加陆师的婚礼。
0: 啊，
1: 不是有彩票吗？
0: 我是参加
1: 是不是陆师，
0: 我是参加骄阳的婚礼里，我中了10块钱。
1: 我也是中10块钱。
0: 我不屑于去那个什么
1: 啊，我也不是不屑，我懒得去换了。
0: 那时候就懒得去换，你知道吗？
1: 对，就
0: 那时候不知道原来是中个5块10块是其实已经是很优秀了。
1: 嗯、对对，很有运气了，因为最近好像我不知道是最近才有的，就是中3个码也能够换10块、
0: 哎。咱们单位那个不是我也中了5块钱？哦，我中了5块还是10块？我也中奖了。
1: 哦，我没中，那个没中。
0: 那个没中
1: 啊，因为运气在当天花光了。但那天不是中了1等奖，中了一个羽毛球拍，哎，还可以。
0: 别说你一年的运气花光了。你给我一年用尽。
1: 哎，那好像我们是年底举行的是吧？
0: 你是一等，我可能是3、4等奖，是不是？
1: 没有4等奖，好吧？
0: 没有4等奖，
1: 最多只有3等，3等奖都不错。
0: 我是有豆腐。
1: 3等奖，那3等奖都不错。
0: 我豆腐跟那个水杯，因为可能3等奖里面它就是、3等奖还分了3波不同的礼物发，你知道吗？
1: 是是是是。
0: 我说的是豆腐跟那个大水杯，那大水杯我觉得
1: 还可以吧，
0: 还不赖。对，最近夏天了，可以拿出来用一下了。
1: 真的可以拿出来用一下了。
0: 可以拿出来用一下。
1: 泡点枸杞，放2升的水啊，一直喝。
0: 那又不是
1: 枸杞太补了是吧？啊，我们再来沾沾喜气。
0: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广东河源啊，中的遗嘱了基本的这个投注2等奖啊。
1: 嗯，
0: 这是来自于河源市龙川县老龙镇，就是兴城区登
1: 封路
0: 78号某某实彩票实体店的，要给他念一下
1: 啊，
0: 专门去那一家。
1: 不用了吧？
0: 已经说到几号了，大家你清楚了
1: 啊？是
0: 2元的这个单市票啊，然后奖金是23万余元。哎，如果他买3注的话，那他不就中60多万了？
1: 对，但是他可能想细水长流，一直买吧。
0: 税率是40000多元啊。
1: 嗯，
0: 我要贡献个大的，我要贡献个10万，你帮我算一下10万是多少？
1: 贡献个10万哦，
0: 那就50多万、60万、50多万。
1: 什么意思？
0: 10万的话。我说我要
1: 贡
0: 献
1: 税、啊、
0: 贡
1: 献税收10万是吧？是
0: 大言不惭，这话放这了。
1: 可以，起码听着还是很猛很爽的。是来大家沾沾喜气。
0: 我当时想贡献个200万，那就中1000万吧。
1: 也是哈，那中了奖你会想去干嘛？去玩儿。
0: 留台，我要休假一个月，让我再回来上班。
1: 我图都打开了，你不衔接一下吗？
0: 我不衔接，我要说出我的真情实感。
1: 可以，
0: 我中了1000万了，我要歇一个月。
1: 歇一个月，一个月都去玩，好不好？
0: 领导不用给我发工资，
1: 反正我们那么多，这样子吗？
0: 我要请你俩吃饭。
1: 真的为台里省钱。
0: 刘彻也听到了，也听着有份是
1: 啊，
0: 其他人就不算了，毕竟还没
1: 听着有份。万一我们节目听众很多怎么办？
0: 啊，节目听众很多吗？
1: 嗯，
0: 举个手呗。
1: 我们补贴点别的。
0: 举手不等，不作数。
1: 就这样吧，或者给200让大家自己吃，好吧？啊，
0: 给200自己吃。
1: 对。
0: 他们就要沾一下我的喜气啊？怎么是自己吃呢？
1: 也有道理。
0: 你这就不对了呀。
1: 我的意思是，那额外再发200的优惠，你觉得怎么样？
0: 当然可以了。
1: 当然可以了，那就在我们的康汇旅行社体现一下，终于赚回来了，我的天哪！
0: 那终于 get 到了
1: 啊！
0: 沉浸在自己要中1000万的喜悦当中，无法自拔。
1: 快拔出来！
0: 啊，我们来说
1: 到江南去，
0: 双飞6天啊，顶奢江南，它是会由杭州、湖州、西塘、上海、无锡、南京。
1: 是的，江南好，风景就曾安呐。这个是3300，一个人的团，它是5月份的团，大概是这么个价格。
0: 就一个人的价格
1: 好密啊，他团哦，6月份也有啊，6月份
0: 大家可以记一下啊，5月底就目前来说就5月30号，其他都是6月份。6月份的话，它就特别密集啊，
1: 是的。
0: 然后基本上6月20号开始到6月30号，你看有没有10几班？有10几班了，
1: 有。而且
0: 粗略一看，可能差不多有15班。
1: 对，而且它好像还有不同的一个，就是有一应该有细微的线路差别啊。
0: 它出行会有一些区别，
1: 两个价位档差100块钱。
0: 它不排除是这样子的，你知道，它可能是比如说早发车或者晚发车，或者是早飞机晚飞机，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区别而已。
1: 就仅有1天的重叠。就两个，只有1天，其他好像都是错开的啊。
0: 突然想放那个分开旅行那首歌，是不是有首歌叫分开旅行？
1: 没有人会。就没有一家会报两个团的啊！你报2号，我3号，你先去。
0: 好的，不是
1: 省100啊，
0: 就是我们一起报6月30号的，你报那条，你报那个3399的线路，我报那个3499的线路，那
1: 我们看一下
0: 到底。反正都是优惠200，
1: 是反正
0: 我就要看一下他俩区别是在哪儿。
1: 是的
0: 啊，不用这样，你可以问一下嘛，问一下旅行社。
1: 是，
0: 对，然后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联系一下战小姐啊，192，然后就区号0762。 2968，
1: 是的，
0: 对，然后住的也相当的不错、啊、
1: 没错，我们每次都住得很好，这次呢是住的相当好，它三晚尊享五钻酒店，两晚顶级奢华酒店。
0: 其实我们说的比较多的是，就比如四钻啊，准四钻啊，然后或者是说
1: 三钻都有，
0: 对，标准的这种，嗯，
1: 对的，对的，或者说不说几钻，说舒适的，
0: 就这五晚啊，你单住一晚的话，如果是顶奢，这个目前的价格可能是五钻的话，也要去到500-600吧，
1: 对。
0: 对，
1: 至少
0: 目前来说，就算他们推的比较优惠的话，五万，
1: 对，就值回票价了，反正
0: 对，就那你就已经可以了，
1: 是，
0: 对，
1: 更不用说还包含很多的套餐，稍微说一下，
0: 还有簪花新体验呢，
1: 对，
0: 西塘簪花汉服
1: 换装
0: ，
1: 对，满足一下你的汉服欲，然后
0: 先剪两件嘛，然后穿起来更美。
1: 然后寻味美食啊，它有一个豪华自助早餐，茶韵茶香雅宴。酒店早餐呢，它这里有明码标价，价值是188-288元这个区间。
0: 这他没有再收你了啊？
1: 对，不再收了啊，
0: 在里面了。
1: 是的，是的。
0: 另外还有这个精华的景点啊，包括了三大的夜秀，比如说深坑酒店的崖壁光影秀，还有月亮酒店的灯光秀，加这个
1: 拈花湾小镇，
0: 还有拈花一笑水幕表演，或者是 AI 亮塔
1: ，对，
0: 就是这里面有个二选一了。
1: 还有一个牛首山，
0: 或者是同步都有吧？
1: 对，应该是都有，
0: 都有吧？
1: 对，牛首山登顶祈福和佛顶宫，还有江南水乡白月光南巡啊。反正精华景点，你了解的江南，
0: 这个时候去其实很适合啊，
1: 是哈。
0: 对我们喜欢的这个水乡江南，秀美江南啊，
1: 对，又是在。就是初夏比较美好的时候去，
0: 就是减完之后3199或者3299，
1: 非常划算了，
0: 很划算啊，就住的也好，然后吃的也不错，然后整个体验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悠哉悠哉的这种体验感的啊。
1: 这里还有一个不推自费啊，就是说这些项目基本上也都是包含在这个价位里面的了，
0: 是的，
1: 相当的合适。
0: 没错。那另外呢，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啊，三晋传奇表里山河，这是双飞六天啊，一晚的五钻大同酒店，还有一晚的五星平遥特色的客栈，三晚的四钻的酒店。你看，四钻放最后，但是依然体验感很好。
1: 是的，它的主题叫三晋传奇啊，表里山河，应该就是以文史的旅游为主了。
0: 对，
1: 它有一个俊极神宫，
0: 它有个就是说到这个应县木塔的。
1: 对的，它这个木塔很厉害啊，
0: 建在悬崖峭壁的中间。
1: 对，它是和埃菲尔铁塔还有比萨斜塔是并称世界三大奇塔的这样的一个宝塔啊。
0: 还有这个黄河
1: 壶口瀑布。
0: 对，然后听这个咆哮，那个壶口瀑布呢，建议大家还一定是在安全的范围之内来观看了啊，不要凑太不要太近了。
1: 对，看一下山河壮阔的样子啊。
0: 是的，远远的看到一下全貌会更好一些啊。
1: 是的，而且还能去五台山啊，这文殊菩萨的道场啊，可以送一个文殊智慧笔，还有五台山的开光小佛珠，哇，开了光的小佛珠，这个上乘的话价值不菲啊。所以它整个线路价格也好像比我们以往介绍的线路要稍微要贵一些。
0: 是的，然后比刚刚的那个还稍微要涨了1100，但我相信它肯定是物有所值。
1: 物有所值，
0: 之所以给你这样的一个价格啊，肯定是这个价格这条线路来说它是特别值这个价格的啊。
1: 对，
0: 它是4499元，这是60岁以上啊，60岁以下呢是4899元。那么它的这个时间呢是6月2号有，还有这个6月9号、6月16号、6月23号和6月30号，
1: 差不多一周发一班了，涵盖整个六月啊。
0: 是的，然后价格呢之后会随着这个暑期的到来啊，
1: 逐渐往上涨。
0: 我跟你说，直线上升，最后来到6199，

0: 觉得，尤其想看一下祖国大好河山，是想了解一下，哎，听一下平遥的古韵，看看云冈的石窟啊，去五台山，感受一下佛教文化的厚重，
1: 真还不错。
2: 嗯，确实很棒啊。
0: 是的，所以来推荐给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3: 把日子折进风里，随列车缓缓驶向远方，路过山川与落日，遇见陌生的烟火与温柔。 原来最好的风景是在路上，找回自己。如果你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请联系康辉旅行社战小姐， 1926229 68。你可以决定你今天在哪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杜、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河源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
3: 志愿河源，微笑满城。
4: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
1: 关爱让心灵无障碍，
5: 尊重让真心无距离。
6: 你我同在一片蓝天下，照见同样的一米阳光。
7: 理解、关心、帮助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需要你我共同努力。欢迎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
6: 弘扬扶残助残，社会风尚建设幸福和谐美丽河源。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今天咱们来关注广东各地开展丰富多样的助残服务活动。2026年5月17日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为弘扬扶残助残闻名风尚。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期间，广东省各级残联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全国助残日活动，

0: 全力营造平等、融合、共享的社会氛围，助力残疾人朋友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潮州，5月15日，潮州市在西湖公园举办第36次全国助残日集中宣传活动，现场开设法律咨询、就业帮扶、义医义诊、公益义检等多项便民惠民服务。同时，潮州市残疾人康复大楼举办残健同心极乐同行残健共融象棋友谊赛，20名残健棋手同台结对以棋会友。5月17日，潮州还组织约120名视障失残群众及志愿者畅游潮人公园，与沉浸式休闲互动增进交流，拉近距离，营造残健共融、关爱互助的良好社会氛围。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感谢收听由河源市残疾人联合会和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的《同享阳光与爱同行》栏目，下期再会。以爱之名向光而行，
1: 他们身体残缺，心灵却如花绽放；他们命运曲折，意志却坚强如钢。还有他们，尽管步履蹒跚，脚步却始终追逐着梦的方向。
0: 扶残助残，共享盛世荣光。
2: Legendary。
3: 干嘛？我在开黑啊！
4: 你出来了，还不出来？进去！
5: 乔汉短说，我在看剧呢。
6: 啥事儿啊？我在做面膜呢。
7: 哎，别闹别闹，我要去上班了。
8: 马上开始了。
9: 什么开始？
5: 这就2点了？
10: 你们在这干嘛呢？
1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9: 天天西游记。

瘦的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各样事情影响食欲。比如天气变热了，不想吃饭；生病难受了，不想吃饭；这顿饭不合胃口了，不想吃饭。但是你不一样，你是任何事情都会引起食欲。心情不好了，吃点好吃的吧；生病难受了，要吃点好吃的补一补；工作不顺心了，要吃个火锅哄自己开心一下。几乎没有什么事情能影响食欲。那肉不就一点点长身上去了吗？你跟瘦的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0: 不知道刚才大家有没有听清楚，这说的是，我反正是被科普了。然后瘦子跟胖子的区别啊，然后一个科普里面就是你和瘦子，瘦子的是就是天气热不想吃饭了，然后情绪不好不想吃饭了，
1: 菜味不合胃口不想吃饭，
0: 不想吃饭了啊，有点生命感冒发烧不想吃饭，
1: 嗯嗯，对，反正就是一点风吹草动就能影响食欲。我当时看完那个科普，我自己笑，我这是另外一种。
0: 就是心情不好了要吃，高兴了要吃，
1: 对，然后今天又好吃的要吃，
0: 就你是真的是
1: 然后生病也会有，肯
0: 也会有食欲，不是生病肯定会受限食欲受限，因为正常来说吃完之后，比如吃完一碗饭然后吃了一碗半的那个菜，吃完这所有东西之后还觉得哎少了水果和零食，饭后你本来已经吃撑了还要再吃这些东西，我说我但凡正常吃我早就是大瘦子啊，
1: 可以。
0: 哦，你不管这叫正常吃，
1: 我就已经是这么多的前提下，我都对，
0: 羡慕你知道吗？真的。然后，所以有人说啊，天气热不想吃饭，我就想不存在的。说实话，今天这个真的把我科普到了。
1: 我觉得有时候发大烧啊。
0: 哦，
1: 啊，就那种。
0: 我以前以为你，
1: 我很少会食欲不好。
0: 我以前以为包括你在内，天下所有人其实跟我都是一样的。
1: 不是的，
0: 天气热不想吃饭，当然情绪我是想吃的，就比如说不开心了，我是想犒劳自己一顿的。但是，但凡生理性的，我。

0: 都不会，就比如说，就我生理性都会影响我食欲，比如说刚才说到的发烧、感冒，喉咙不舒服，
1: 感冒还好，
0: 喉咙发炎，然后还有，
1: 因为发烧已经算感冒里了嘛，
0: 天气太热也算，
1: 天气热不存在，
0: 不存在，
1: 那就吃一个吃个咖啡的呀，那吃一个冰的呀，
0: 吃冰的是一定要的，
1: 啊，
0: 天气一热我一定要先喝个冰阔洛，才能够打开我才能够往下再往下吃，
1: 真的没有这种情况，很少，除非说真的是发烧了，那发烧了本来你就烧迷糊了，可能烧的然后整个人都起不来了，那就比较少，那我但凡有点就比如说肠胃不舒服，就是比如胃啊有时候那个，反正我还是要吃一点热食，就汤之类的，汤汤水水的东西啊，所以不是很
0: 这样吧，我们今天
1: 没法共鸣了，
0: 就两种啊，就我们互相，我和燕子互相都共鸣不了，是这样，一种是我这种风吹草动影响食欲型，然后一种是燕子这种山崩于前不影响食欲型啊，大家是哪一种呢？你是一还是二呢？可以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互动啊，河源综合广播。那我们今天也刚好汇总一下网友的这些评论，让他们分享一下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像我的话，我一生病发烧，我最讨厌听到一句话就是，
1: 我基本上听到
0: 你多少吃一点呢、啊、我真吃不下，
1: 那就吃粥啊，
0: 粥也很勉强，
1: 我就会吃白粥，然后那个什么、然后他说啊，要不要加点肉啊，要不要加点，我说我今天难受，我不想说了，白粥就可以了，谢谢。就会这种，
0: 我以为你说的是啊，我好难受不要加，原来是好难受，白肉就行了。
1: 就不要加到白肉就行了。然后就会问，
0: 那如果太油是不是也会吃不了？就如果
1: 不会
0: 啊，
1: 不会，
0: 不会。
1: 但你知道我不就是、我基本上不吃猪肉嘛。如果有肥的那个在，我就基本上就。我夹里面哪怕是里面的素菜我都不会再夹、
0: 跟食欲好不好没关系，
1: 而且一定要是公筷夹，你夹完这个之后不能隔壁夹的，要不然我就心、我心理上接受不了
0: 对，有就反正是有洁癖啊，
1: 就有这样的饮食上的、这个、
0: 习惯吧，是的是的，我们来看一下，
1: 其他还好吧，所以你说的肥腻我不知道说什么肥腻，比如说我也说
0: 油腻，我的意思是比如说油比较多啊，这个菜、
1: 不会
0: 影响，
1: 因为我还蛮喜欢吃四川的那个，
0: 我说生病的时候啊、
1: 生病的时候，是不是都白粥了
0: 啊？
1: 已经上白粥了呀。
0: 可以，
1: 就不要跟我说什么鱼粥啊、虾粥啊、牛肉粥啊、瘦肉粥，不用了，
0: 不行，猪杂粥
1: 白粥就行，不用白粥就行了，
0: 纯白粥，要加点青菜什么的。
1: 我现在辛苦了，白粥就可以了，谢谢
0: 那这个咱俩是一样的。
1: 然后就这种，
0: 是我也是指的下白粥。
1: 哎，要不豆腐煮啊？要不橄榄菜啊？要不什么榨菜啊？
0: 橄榄菜可以吧？
1: 然后就说
0: 不用了，谢谢。
1: 随便一样就可以了
0: 啊，
1: 就不用再让我挑了，我已经
0: 很
1: 转不过来了，已经很辛苦了。
0: 对，
1: 就是随便一样就可以了
0: 是，哎，不想回想，这想起来都难受。
1: 还好，
0: 我这么爱吃一个人，我其实挺爱吃的，我正常的时候，正儿八经的时候，食欲还是很强。
1: 快摄像头拍过来，我的那个神
0: 经，白眼翻上天，
1: 就得有你一个骗子，怎么可能？
0: 我真的，我挺还是挺能吃的
1: 了。
0: 除了刚比不上刚进台的哥哥姐姐们，总体我的饭量还是可以，
1: 饭量还可以
0: 就还能保持现在一把年纪了还能吃两碗多的饭，
1: 就跟大家一起开始吃到最后的那个人是我我基本上都是这样子，
0: 就是你是
1: 一直吃一直吃，
0: 肠力耐力比较足，
1: 持久力
0: 那真的跟
1: 一直吃一直吃，
0: 你跟人类的这个体育运动能力是息息相关的，人类就是耐力很好啊，
1: 但是我但是我体力上的耐力不太好，我干饭的耐力挺强的，
0: 可以，
1: 可能就是转成干饭的耐力上了。
0: 是真的老吃假，
1: 就我就只有这个所以我就很适合，就约那个饭搭子嘛。
0: 对
1: 呀、
0: 你就不扫兴啊？
1: 我不扫兴的，我跟你说，我会一直吃的。就慢悠悠这样吃吃。
0: 挺好的，不管什么时候看你嘴里都有嚼东西，一直有在吃。
1: 我是真的是吃到最后的好啦，我们再来说，看看妞妞怎么说啊？她说：“哎，口罩那年她阳了。”39.40含泪干饭。
0: 他这个很厉害，
1: 含泪干了，
0: 这很厉害，真的。他39.40，我都可能已经不想动了，就是别人跟我说话，我都不想回话了。他还能吃三碗饭。
1: 我阳的那年就是小刀拉拉拉，就是
0: 好嗓子，
1: 也40度了吧，应该要到了。然后就因为家里也没人做饭了，那个时候，已经没人做饭了，最后就是撑起来点的外卖硬点的外卖全家点外卖那时候。
0: 就拿外卖都猜拳的是那种，
1: 就是除了小孩没阳，两夫妻已经阳了
0: 挺好，小孩免疫不错
1: 已经开始点外卖了，就是这个当然在家躺了 一周，整整躺一周。
0: 那还能吃顿外卖也不错啊，因为我觉得我一发烧。

0: 我不
1: 吃
0: 小孩子要吃的。
1: 那也是，
0: 多多少少吃一点。
1: 是是是，那我反正挺羡慕的，就没有胃，他说就没有胃口不好的时候。
0: 他这是哪？浙江的。
1: 对，浙江的。
0: 叫他给我交朋友
1: 啊，可以，反正我们录下里有浙江，去吧。
0: 好，小静静 Plus， 告诉你们个事儿，就那口罩开放那年。太阳了啊，快烧糊了，浑身骨头都疼，没有影响到食欲，你们敢信吗？我敢信，
1: 你是真正的
0: 我信。
1: 哎，她是内蒙的妹子啊，
0: 骨头都疼酥了那种，是吧？
1: 哦，这个我真的不敢想象吧。我信，但是我想象不到，我如果是疼
0: 的，
1: 我
0: 的那个
1: 完全吃不下，我吃的都想吐的那种。因为我真的试过，就是全身都疼，重感冒的时候。勉为其难，我觉得哎呀，想要身体好，我总得给身体点能量。
0: 你肯定要吃的，
1: 肯定要吃的，
0: 不吃不会好。我就那种，
1: 我的理智也是这样告诉我自己的。可是我吃了半碗粥之后，哇，翻江倒海，很想吐。
0: 矫情，
1: 他矫情不是我，
0: 你快给我，
1: 我的胃矫情。
0: 好了，八零说和胃口好的人理解不了别人说的什么牙疼吃不下啊，左边疼就右边吃，对呀、啊。哎，我真的我
1: 你两边疼了，
0: 我那时候是这样的啊。我拔过两颗牙，然后是两个智齿，先拔了两个智齿，然后不对，他是上来先拔了左边的那个智齿，还有大牙板好像是，还是两个智齿，反正就是不知道拔的两侧还是同一侧，反正一次就拔两个大工程的牙，肿的老高了。第一段的时候就是真的疼的都不行了，上止疼药了。
1: 那不要先消炎？
0: 不，我跟你说，那天中午的时候，不是消炎，他那个是麻药，打长针那个麻药，已经上了麻药。然后回去的时候也是肿的老高，疼的都不行了，然后最后又吃止疼药。就那天我都干了一碗粥，就那天中午，然后把它上粥，把它中午，那个血可能还隐隐在流。干了一碗粥。只能吃流食，但我还吃了一碗白粥。
1: 哎，真的，我跟你有一样的境遇。
0: 但晚上我可能就要吃两碗白粥了。
1: 那恢复的还挺好。真的。
0: 但是我那个肿呢，是肿了好像三天。但没有太大影响食欲。
1: 这我完全跟你反过来，我也是拔智齿，然后我刚好拔智齿前我牙疼嘛，也发炎嘛。
0: 不是，我是两颗一起拔，你知道吧？要不一个大牙板，一个
1: 左右开弓。
0: 然后另外也是一颗智齿跟大牙板，就
1: 他说的牙疼，左边吃左边，对你来说不适用是吧？因为你两边都拔了嘛，是吧？
0: 不是，他是隔一周啊，
1: 没有一起，没有一起，
0: 对，没有一起。然后但是，照理说也是个疼啊。就
1: 怪不得你，怪不得上周你，怪不得有一星期你往左边倾着直播啊，然后下一周往右边倾着直播，
0: 有这样，
1: 没有开玩笑，开玩笑。
0: 就那样也不影响我上班
1: 不影响你上班，
0: 上班
1: 搬掉，
0: 我真的上班了。
1: 是是是，我记得是。
0: 好的好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互动，就是什么时候你会觉得食欲
1: 你是
0: 受到影响？
1: 对，你是食欲容易受到影响，还是雷打不动不受影响的干饭派啊？
0: 我选二。
1: 你是哪种啊？对，欢迎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进行互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河源综合广播。
0: 是的。
1: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2: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 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3: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4: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

0: 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1: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2: 当微风吹过树梢，带来阵阵槐花的清香，空气中开始弥散着热浪，夏天也悄然而至。春深夏浅，风暖昼长，立夏，红了樱桃，绿了青梅，黄了枇杷。在这万物繁盛的时节，愿我们生如夏花般绚烂，不动声色，随夏天生长。
3: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0: 老祖宗说啊，能吃是福，
1: 是，
0: 所以我一直是这样安慰我自己的。啊，食欲就是人家说朋友什么，一到天气热的时候，这，哎呀，最近都不太想吃东西啊。嗯，然后
1: 你心里打感叹号，怎么可能？不存在的好吧？
0: 我是说，我还想体验一下。
1: 你好想体验，
0: 我好想体验，
1: 你不想
0: 我还蛮想体验一下，就是没有食欲是什么感受。
1: 哎，我跟你说，
0: 不就是太
1: 不要这么想，
0: 或者说物理条件不允许，就比如说拔了个牙，那天不允许我吃两碗饭，
1: 就是
0: 我没有吃两碗饭，但是家吃菜肯定有两大碗，
1: 就是生理上还是想吃，但是
0: 对，
1: 牙齿不允许，还是说都身体都不太想吃，都在抗拒吃饭这个事，都不会不存在的，
0: 不存在的，不存在的，我很少这样，真的除非发烧。
1: 哎，我发现江苏朋友是不是真的挺能吃的？江苏江浙这边的朋友，但你看这个周日记录美好说，我每天最期待的事就是吃饭。
0: 那我应该去江浙一带呀。
1: 可以吃西湖醋鱼啊。说我感觉人有食欲就是没病啊，这算不算歪理？应该也不算吧。他说
0: 他觉得没病，
1: 人有食欲就是没病啊。这算不算歪理？反正证明你挺健康的，只要还吃得下饭啊。
0: 然后那天生病了，然后所以那天打了一个什么外勤卡之类的，就是天旋地转的。我第一次感受到，哎，原来人还可以这样。那天
1: 还可以这样。
0: 我躺了20分钟之后，因为有的人是可能是一大整天动都不了的，动不了的。那天就是马上去问了一下有相同症状的朋友，然后他第二天就回来话问，哎，问怎么样了？问怎么样了？我说躺了20分钟，啊，因为那天我先是好像是先运动了一下，然后就给孩子辅导作业，然后就吹那个风扇嘛。
1: 哦，
0: 就突然就觉得作业到尾声了，就觉得哎，好晕呐！
1: 一下受凉了一下，
0: 没有，然后就床上说躺就不行了，然后就叫家先生扶我去床上躺一会儿。他就一点力气都没有，然后天旋地转，躺了20分钟之后就觉得不行，太臭了。我就要起来洗个澡，硬撑起来洗澡。
1: 洗完澡之后
0: ，其实是不能洗澡的，因为你要通风，你要保持你氧气充足嘛，够。然后，第一个我就不能不洗澡，上床，就那种。然后稍好一点就马上起来。我家先生说，哎，你都这样了，你还洗澡？不要洗了。我不行。
1: 这是我的坚持。
0: 洗个澡，
1: 这是我原则。
0: 然后洗完澡就觉得，耶。是不是吃点东西又好一点了？然后就，然后吃了一个什么东西，也是汤汤水水的，好像什么东西。然后第二天朋友来问的时候，我就跟他描述一下，他就说：“哇，你身体真好。”
1: 确实挺好的。
0: 然后他真的是天旋地转，医生都要求他住院了，你知道吗？就那种，就这种症状的医生也可能严重的话要你住院的。
1: 是我记得我有一回，就是大概在高中的时候洗头的时候，我老用冷水洗头嘛。洗了有一次也是，哇，上课的时候就嘴唇发白，天旋地转，我是专门到中医院去针灸才正好的，知道吗？专门用那种电疗式针灸啊，通电的那种。
0: 没叫你住院，一定是给你面子了。
1: 对，
0: 对啊，嘴唇都白了嘛。
1: 那个老医生手法也不错啊，对，然后是后面救好，但也是花了很久时间，你知道吗？
0: 因为我们就
1: 救了一个多小时，
0: 多的时候才会这样的嘛。对，
1: 是，
0: 就这样
1: 啊。读读他的吧，这位叫杨柳的网友，他也挺有意思的。
0: 我都服了我自己。
1: 我
0: 们再服一下他。
1: 你俩我也挺服的啊。他说
0: 一边服一个。
1: 瘦的人是这样子，这蛋糕太干吧，我不吃，给你吧。我这蛋糕太干吧，我得喝口奶茶压压。这奶茶有点腻，我得吃点鸡爪压压。这鸡爪太辣，我得吃口蛋糕压压。
0: 对，
1: 这蛋糕太干吧，我先喝口奶茶啊。

0: 哎，这跟我吃宵夜是一样的，
1: 哦，一定要搭配。
0: 晚上是这样的，嗯，就觉得哎好饿，有时候说熬一熬吧，然后就觉得今天可以熬过去的，嗯，然后就不吃了嘛，哦，不要吃宵夜，哦，然后就说哎。实在后来熬了半小时太饿了，嗯，就俩水煮鸡蛋吧，嗯，吃完那俩水煮鸡蛋呢然后干嘛，
1: 哦，哎呀更饿了，
0: 嘴巴没有味儿再翻一下零食吧，哦，翻完零食觉得哎呀是不是吃少了再翻一样吧，哦，就怎么着也得上三样你知道就那种，啊，
1: 我有时也是这样，
0: 所以我特别能共情，
1: 我倒没有那么夸张，嗯，但我是这样
0: 子，我就这样子，
1: 我是吃面包吃着吃着会觉得，嗯，哎完了没有肉我不行，我本来大概是这样，我只吃一片再配点酸奶，我觉得，嗯，不能多吃嘛，我觉得，晚上要吃太多的话容易长赘肉就肚子啊，然后我吃车我想不行，我要是不吃的话
0: 刚刚那句话是我最讨厌刘彻的时候
1: 我又会想吃烧烤所以我含泪把三片把三片方包全给吃下去了，啊，多喝了一瓶奶啊，嗯，
0: 能有多少卡路里，嗯，
1: 燃烧我的卡路里，
0: 我真是
1: 啊！
0: 你知道，
1: 但我还好，我没有记
0: 住。然后我之后就会有个死循环，就觉得，嗯，哇，好撑啊！
1: 嗯，
0: 喝两杯茶吧。啊，茶不是影响我睡眠的那个，喝完茶之后觉得，
1: 啊，
0: 还是好不好？运动一下吧，
1: 运动一下，
0: 运动一下吧。
1: 运动
0: 完之后，好热啊，冲一下凉吧。
1: 啊，
0: 就是可能运动，就做完之前已经冲过一趟凉了，有可能，
1: 嗯，
0: 就再冲一趟，
1: 就你不能忍受有一点汗黏糊糊的上床，
0: 所以我就，嗯，对我晚睡的原因可能就有个死循环在那里，
1: 嗯，确实挺死的，嗯，哪个扣的很难解的样子你知道吗，
0: 它不好解，或者说哎，那个很好看那电视剧，
1: 哦，
0: 看完吧，关键时刻，或者那本小说关键时刻，
1: 哦，
0: 就一定得看完，看到三更半夜
1: 改看红果吧燕子总共20分钟就能刷完
0: 啊，这么快吗？啊，
1: 它40几嘛，然后加上你按，肯定一般要按加速，
0: 我可能看的是70-80，我不按加速的
1: 啊，你不按加速，
0: 看
1: 短剧
0: 不按加
1: 速，那你也得看一个小时，嗯，
0: 对，有的可能一个段，主要是看完一个之后又看下一个，有可能，
1: 那无解了，
0: 所以
1: 然后看着看着又饿了是吧？哎，不行，我得边吃边看，啊，
0: 我不知道你怎么为什么熬的夜啊，我是就这种一扣还一扣，你知道吗？
1: 哦，
0: 对，有时候比如说弄完所有之后，要不做个面膜啊？
1: 啊，我是不是要凑整？
0: 我所有都扣在一起。
1: 啊，
0: 我也有凑整法则
1: 啊啊，
0: 一点了，哎，
1: 啊，1:06了，
0: 过了零几分，
1: 哎，呀奇奇怪怪的，
0: 凑到1:30吧，
1: 对，1:36这是什么数字？不行，
0: 1:30想说平时2点睡的，哎，可以再看一会儿，
1: 对，2点
0: 就是各种给自己心理安慰
1: 啊，是，
0: 这本来说的是食欲，怎么说到了？
1: 对，
0: 更不适合聊的话题了。
1: 然后低头看手机，天亮了，
0: 啊，那倒不至于，除非真的那天失眠了，失眠是，
1: 嗯，或者熬穿了。
0: 你等一下，我擦一下鼻涕。熬穿了什么原因？
1: 就本来想熬，一般熬深了就熬到3-4点嘛，熬穿了就熬到5-6点，天亮了，公鸡打鸣。
0: 真的有一次熬到了，真的熬到了5点
1: 啊，
0: 失眠了。那是因为失眠，
1: 那不是很尴尬？睡还是
0: 不
1: 睡呢？
0: 睡对，硬熬到了3:30，然后就是转来转去还是睡不着。那就采用我们在节目当，我们也会跟人家说失眠怎么办？那起来啊，
1: 嗯，
0: 本来是起来看会书啊，喝杯热牛奶啊，会或怎么样哈，
1: 嗯嗯，
0: 我是去看电视剧，
1: 哦，
0: 越看越精神，最后他最后天都亮了，你知道吗？就觉得，好了，5点了，再不睡。
1: 我会去看那些声音特别，
0: 再不会家人会发现了，肯定要啰嗦唠叨我了。真的，哦，你给我假装躺，你给我趴着，
1: 然后假装自己是睡了一晚，
0: 没有人在听，
1: 舒舒服服的起来的
0: 啊！这、嗯，我的心理路程全盘托出，
1: 啊，
0: 就这种
1: 啊。
0: 就5点钟其实也能再那个什么，就都真的就像你说的熬穿了，已经
1: 熬穿了。嗯，
0: 但是会发现的
1: 啊。
0: 但中午的时候就会被问到
1: 啊，
0: 你昨天晚上几点睡的
1: 啊？你就别说我，你别告诉我几点睡的，我反正7点醒了。
0: 我真的是很实诚的人
1: 啊，
0: 嗯，我不太擅长说谎，
1: 会如实说，
0: 我会如实说，我知道明知他就要批我一顿，嗯，我都要如实说。
1: 那我们也批听众一顿吧，给我好吃。
0: 我下节目
1: 了，你给我听好了，一定要好吃好睡，过得幸福啊，家庭和睦，好吧？嗯，
0: 腰缠万贯，
1: 就像燕子啊，那也可以。
0: 中奖的那位龙山的朋友中了20几万，23万，啊，是不是？
1: 那个彩票站叫什么来着？
0: 不记得了，78万。
1: 哎，希望大家
0: 是我们台
1: 能吃能睡，
0: 他73号，
1: 是能吃能睡，盆满钵满吧。
0: 嗯嗯嗯，结束今天节目啦，再会，
1: 拜
0: 拜。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你在身边。
3: FM91.1 总想和你在一起。
5: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6: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7: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5点新闻快跑。农业农村部日前公布2026年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立项名单，东源县现代农业产业园成功入列，这是我市首个立项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园区。近日，紫新县第4届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技能大赛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举行，800多名中职学子同台竞技，在37个竞赛项目中比拼专业本领，全方位展现新时代中职学子的技能。工信部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以来我国 5G 网络建设持续推进，截至4月末 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最高人民法院26日发布6件防范和惩治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典型案例。国家能源局发布首批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其中包括电网规划方案、智能生成与评估等51个场景。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数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住建部表示，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当地时间26日消息，伊朗电信系统的国际互联网连接已全面恢复。自2026年2月28日以来，在地区军事冲突升级背景下，伊朗当局实施了全国性互联网限制措施，导致国际互联网连接大幅中断。各位听众，下一个整点16点我们再会。
8: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9: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1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11: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见不如多怀念，江南烟雨昙花一现，都在细雨绵绵。人生若能长相思，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6:30。
1: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3: 用声音记录河源，
0: 用声音了解河源，
3: 用声音倾听河源，
0: 用声音感受河源，
4: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0: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和你在一起，
5: 在一起。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6: News
7: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8: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关注16点新闻快跑。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1至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4月份当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4.7%。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新闻发布会暨预备会在浙江杭州召开，会上公布了本届书博会的各会场特色、专题展览、重点活动、惠民政策等。据介绍，本届书博会将于7月24日至27日在杭州举办，主题为书香中国阅读之美，这是书博会首次走进浙江。住建部表示，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针对有一些家长呼吁广东高三恢复8月1日开学的问题，广东省教育厅有关负责人回应称，今年高三9月1日开学，这项安排是非常慎重做出的决定。接下来关注一下股市方面的消息。今天三大股指涨跌不一，沪指低开低走，失守4100点。板块方面，白酒板块逆势拉升，水井坊、舍得酒业涨停，影视院线板块表现活跃，电力板块震荡走高，华电能源三连板，华银电力、辽宁能源涨停。下跌方面，贵金属板块集体调整，四川黄金跌超8%，机器人概念震荡调整，巨轮智能促及跌停，算力租赁概念集体走低。总体来看，两市个股跌多涨少，下跌个股超4400只。截至收盘，沪指报4093.73点，跌1.25%，深成指跌0.88%，创指涨0.07%。各位听众，下个整点17点我们再会。
9: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10: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1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1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6: 大家好，我是刘子轩，学做人讲礼貌，礼仪之邦人人夸，有礼节互尊重，礼貌待人好品行。您好，谢谢，对不起，文明语言通情理。

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3: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4: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带来名宿三彩、剔花花卉纹、五系陶罐。
3: 河源市博物馆馆藏100多件本地出土的名宿三彩陶罐，在古代颜色分为荤色、素色两类，结婚、祝寿等喜庆的为红式，色调用荤色，即红色；丧葬、祭祀等式为白式，用素色，即除红色以外的其他颜色。因为这批器物釉色只采用了黄、绿、紫三色，因此被称为素三彩或明三彩。其中明素三彩剔花花卉纹五系陶罐，通体施绿釉，盖成宝塔状子母口，罐身反唇口，肩部有五系，罐腹贴塑剔花缠枝花卉纹，罐底刻画旋纹和贴塑剔花莲瓣纹装饰，器物画面线条流畅，图案色彩细腻，端庄秀美。此类物器是明代东江流域客家地区民间流行的一种丧葬名器之一。
4: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5: 使用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生活。
1: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6: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如果我突然想起那间旧房子，有张靠窗的凳子，等你的位置，我故作随意的举止，第一次对着信纸写你的地址，第一次听你分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2: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3: 以书为伴的青少年，朗读让你更自信，朗读让你成就自己。大家好，
4: 我是小小朗读者，
3: 欢迎收听小小朗读者。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欢迎收听小小朗读者。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寄予广大青年，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对青年人而言，这既是殷切勉励，也指明了逐梦追梦的现实途径。梦想有多么伟大，征程就有多么壮阔。回首过往，我们通过奋斗，披荆斩棘，走过了万水千山，创造了无数辉煌。实践证明，追梦的路是一条继往开来的路，一条接续奋斗的路，一条奔向美好未来的路。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我们也更加清醒，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也绝不是一马平川朝夕之间就能达到的。明天的中国，奋斗创造奇迹，眺望未来，我们还要继续奋斗，勇往直前。

大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李嘉欣，我要分享的文章是人生逐梦正当时。人生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奋斗和追求梦想的权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在逐梦的道路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与挑战，但是只要你坚定信念，不断努力，就一定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人生逐梦正当时，让我们一起踏上征程，迎接挑战，追寻梦想。拥有梦想是每个人的权利，人们因为自己对未来的憧憬，对世界的探索和对自我价值的追求，而有了未来的期待和奋斗的动力。有了梦想，人们就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自己，明确目标，更加有计划地去追求自己的理想。有了梦想，人们就可以更加自信地面对困难和挑战，不会轻易被挫败，会争取自己的机会，积极进取，不断学习和进步。但是追寻梦想的道路上充满了各种困难和挑战，需要我们不断挑战自我，锤炼意志。逐梦的思想需要的是坚定的内心，没有人能一帆风顺地实现梦想，必然会遇到挫折与困难。重要的是如何面对挫折和困难，正确看待挫折，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更加坚定追梦的信念，从而更加积极地迎接下一个挑战。在逐梦的过程中，需要学习坚韧不拔，不畏惧困难。成功不是等来的，而是靠自己不断的付出和追求得到的。我们需要在不断实现梦想的过程中，不断不懈地提高自己的能力和技能水平，以此来应对梦想。

0: 梦想路上的挑战和困难，坚持不懈地朝着目标前进，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成就。在实现梦想的历程中，我们一定会经历很多的故事和经验，这些经验会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自己，了解世界，寻找人生的价值。而对于那些遇到挫折而放弃的人，他们将永远遗憾地错失机会，失去实现梦想的机会。人生逐梦正当时，并不是说选择什么时候来实现梦想都可以，而是需要每一个人在自己的人生中找准自己的方向，在彼此拼搏去实现自己的梦想。这是一种主动的态度和生活方式。逐梦的道路上必然充满了许多波折和曲折，我们需要坚守原则，心怀信念，不断努力，积极迎接人生挑战，才能最终实现自己的梦想。人生不同于其他生物的意义就在于能够逐梦。未来的路上，哪怕是充满波折，历经了无数个夜莺的车间，我们也不必灰心丧气，要有领袖自己实现梦想的决心与勇气。相信只要我们坚信人生逐梦正当时，相信自己，不断努力，那么我们的梦想定会实现。终点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跑步的过程。只有在逐梦的路上，才能逐渐领悟什么是真正的自我，什么是真正的空灵。人生逐梦正当时，让我们以坚定的信念和责任感开启自己的人生之旅，用汗水和奋斗诠释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1: 感谢李嘉欣的精彩分享，接下来请欣赏下一位同学的分享。

0: 大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欧阳欣，我要分享的文章是《青春》。春日在阳，东风解冻，肃杀淤塞之象，一变而为亲和明媚之象矣。冰雪护寒之天，一换而为百卉朝苏之天矣。地球既成白首，无人尚在青春，以无人之青春柔化地球之白首，虽老犹未老矣。是地球一日存在，无人之青春一日存在，无人之青春一日存在，即地球之青春一日存在。青年锐劲之子，沉沉飒飒，立于旋转博洋循环无端之大洪流中，已有江流不转之精神，屹立独立之气魄。以宇宙之生涯为自我之生，以宇宙之青春为自我之青春。宇宙无尽，即青春无尽，即自我无尽，此之精神，即生死肉骨回天再造之精神也。此之气魄，即慷慨悲壮拔山盖石之气魄也。宇宙有无穷之青春，思宇宙有不落之华，而栽之、培之、灌之、盖之、赏玩之、享爱之者，舍青春中华之青年，更谁欲归矣？青年之自觉，一再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领域，一再脱绝浮世虚伪之机械生活，以特立独行之我立于行健不息之大机轴。白首中华者，见即废落之中华也，青春中华者，方复开敷之中华也。谚云，百金买骏马，千金买美人，万金买绝路，何处买青春？青年寻导乎此，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尽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自娱乐其无涯之声。
1: 感谢欧阳欣的精彩分享。纵览百年风雨，从长征的洗礼到抗日的激流，再到改革的跋涉，青年总以思想为灯，燃起星星之火，照亮前行之路，终于汇聚成闪耀神州的璀璨星河。青春如初春之萌动，如朝阳之喷薄，如百卉之含苞。正是青春信仰让我们的精神天空更为广阔，正是青春追求让我们的时代画卷更为绚烂，正是青春志向让我们的奋斗坐标更为高远。接下来请欣赏下一位同学的分享。

0: 大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王艺婷，接下来我要分享的文章是把奋斗写进青春里。青春如同雨后斑斓的彩虹，如同黑夜中灿烂的烟火。青春很短，但不应该是匆匆过客。青春充满着激情，充满着希望，我们应该把握青春，为充满希望的未来奋斗。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一生能有几个青春？青春消逝即逝，别等消逝了，发出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的感慨。花草的种子，先要穿越沉着黑暗的泥土，才得以在阳光下发芽微笑。小鸟要打月，失去无数根羽毛，才能锤炼出坚硬的翅膀。就连上帝，也不过是曾经在地狱走了最长的路，挣扎最艰难的那个人。人生亦是如此，人生不平的，人生是坎坷的。但我坚信，在人生中只有奋斗中曲线前进的快乐，没有直线上升的成功。奋斗的激情如六月的烈火，前进的脚步如江涛海浪，遇山开山，遇水结水。抓住青春的一分一秒，胜过虚度的一年一月。巴基斯坦人讲，不抗争而活是耻辱，不抗争而死是懦弱，抗争而生是光荣，抗争而死也是甘心。在青春中奋斗，就算失败亦无怨无悔。青春无畏，我怕谁？青春是种积极向上的态度，是一种不可抵挡的力量。如果你有奋斗的梦想，那么就像全世界都会为你让路。人生最宝贵的莫过于光阴，人生最璀璨的莫过于青春，人生最快乐的莫过于奋斗。青年人要看到明天，抓住今天，在奋斗中前进。也许在明天旭日出山之前，你又创造了奇迹。永远不要平息那一刻奋斗的心。我们有青春，我们还年轻，我们拥有世界上最雄厚的资本。人生就是要闯出自己的路，开拓一片自己的天。也许你会说，岁月无常，谁知走得对不对？是，我们无法预知未来，但只求问心无愧。人生因为有青春，才有无限动力；人生因为有奋斗，才有卓越追求。积极奋斗，1%的希望也有可能实现；消极等待，99%的把握也会泡汤。你还在等什么？把握今天，才有更美好的明天。还在青春年少的我们，奋斗吧！
1: 感谢王艺婷的精彩分享。以汗为泉，不负韶华，青年要有勇往直前不退缩的拼劲，以梦为马，坚定信念，青年要有把青春献给祖国的信念，以心为灯，砥砺奋斗，青年要有扶摇直上90000里的志气，青年人要有愚公移山的志气，滴水穿石的毅力，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就一定能够把宏伟目标变为美好现实。接下来请欣赏下一位同学的分享。

0: 大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姚诗涵，今天我分享的文章是青春是一场盛夏。
1: 我无比庆幸，此刻年少，青春正燃烧，蝉鸣是窗外渐渐到处。2.5折，2.5折，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杜、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 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 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标志。 活动时间 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
0: 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钟声，考卷的分数是往上爬的树藤，我画在你手掌上的蝴蝶已经飞走了吧。那首属于我们的歌我还时常哼唱，无意间一首诗歌映入我的眼帘，是席慕容写的《青春》。 这首诗歌写的是他回忆青春时期的遗憾。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话：青春是一本仓促的书，我们含着泪一读再读。这句话警醒了我，正值青春就应该珍惜青春，而不是整天虚度青春。青春是一场盛夏，蝉鸣很是聒噪，枝桠疯长却挡不住烈阳。 身后是明明暗暗的灯火，身边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在落日余晖中歌唱着盛夏的盛夏。青春是炽热的拥抱，是不服输的汗水，是友谊憾的结尾。但青春之所以珍贵，那是因为青春的故事都泛着光。青春是一场盛夏，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繁星。 我们始终记得那些刻骨铭心的日子，数学题很难，但做出来很有成就感；语文很难背，那就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跑800米很累，那就抛开一切，只顾往前冲。我们都在向阳而生，都想逆风翻盘，都为青春而努力。青春是一场盛夏，我们总对自己说，低头是题海，抬头是未来。 白云是蓝天正在放飞的风筝，青春是操场上正在肆意奔跑的我们。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哪怕跌倒的狼狈被嘲笑，也要记得微笑。横冲直撞也总会飞到天空之上。少年心中有梦，相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青春的少年不被定义，不怕千军万马阻拦，乘风破浪。
2: 用稚嫩的声音去呐喊着向往未来，我不再迷茫，思念是唯一的行囊，满天的星光有一颗是我的理想。感谢姚诗涵的精彩分享，不知道在大家看来青春是什么样子的？青春是一场盛夏，从121开始到321结束。 被照相机定格的少年时代将用一生去留恋，我们不舍得挥手，不舍得告别，不舍得让某刻成为过去。接下来请欣赏下一位同学的分享。

0: 大家好，我是小小朗读者朱于飞。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篇文章，年轻的生命最美丽。青春期的我们为未来的生活勾画了蓝图，对未来的人生充满了希冀，但是缺少奋斗的青春如同纸上谈兵。青春需奋斗，用我们辛勤汗水培植理想之花，请相信奋斗的青春最精彩。理想是指路的明灯，而奋斗就是你用坚实的肩膀担起重担时所留下的脚印，记下了你的付出。奋斗之路就是你通往成功之路。乔布斯的青春充满了坎坷，但他不退缩，呕心沥血地用心奋斗，他最终成功了，成功地建立了苹果王国，是奋斗不止的坚持与毅力助其直登理想的高峰。然而我们身边还有许多同学空谈人生理想，有的想当空军，有的想当音乐家，可是他们面对成长路上的荆棘时，想到辛苦工作的历程时，他们望而却步了。那是因为他们缺少了坚持奋斗的毅力。奋斗之于成功，两者相辅相成，成功的花少不了奋斗的土壤的培植，更少不了你为奋斗而努力付出的汗水的浇灌。缺少奋斗的青春是遗憾的，亦是缺少滋味的。奋斗的青春最精彩，在于其丰富了你的人生历程，让你切身地感悟到成功的不易而倍感珍惜。体操王子李宁泪洒汉城，为青春的理想而不断奋斗的历程，为他后来创建李宁运动用品公司提供了信心。虽然退役了，但执着奋斗的身影依旧在，为梦想而奋斗的信心更足，人生的另一追求之路又启程了。以更大的信心与勇气直面人生，青春是人生中的黄金时期，不懈的奋斗将助你圆了最初的梦想。青春时的莫言经常吃了上顿就顾不了下顿，青春的困苦没能磨灭其斗志，而是奋发向上，为青春时最初的梦想而艰苦奋斗，其奋斗史亦是其后小说创作的源泉。皇天不负有心人，他获得了20年诺贝尔文学奖。青春是金，需要奋斗不止的毅力去磨练。正是数学难题上努力斗志而钻研不止的刘璐获得了普遍的赞誉，他的成功亦彰显了奋斗的魅力。苏子有云，古今之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在人生路上，不求惊天动地，但求无怨无悔，为理想而奋斗，为青春梦想而执着追求。
1: 感谢朱于飞的精彩分享。奋斗是永恒的话题，不论是个人的成长，社会的发展，奋斗精神贯穿始终。奋斗亦为奋进，是勇往无前的动力，是开拓创新的源泉，是继往开来的力量支撑。新时代是奋进者的时代，无奋斗不青春，无奋斗不成事业。要有梦想，有奋斗，才能创造出无悔于青春、无悔于时代的辉煌业绩。时代在变，奋斗不变，奋斗是时代不变的气质。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小小朗读者，我是主持人陆诗，我们下期再会。

0: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1: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2: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1: 节约用水，
3: 节约用水，
1: 全民幸福。

你争我抢，道路窄，互谦互让，心路宽，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起回家。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3: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粤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上世纪80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90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21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0: 八度爱车，打开调频 FM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5: FM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跑，让新闻跑进你的耳朵。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7点新闻快跑。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前天落下帷幕。为期5天的展会中，河源展团、龙川展团携特色好物和文化精品集中亮相，持续圈粉。线上线下总销售额累计342万元，累计接待观众约15.6万人次，实现人气与口碑双丰收。在本届文博会上，河源优质土特产备受各地观众和客商青睐，东瑞肉肠、耕耘天下五指毛桃香鸡、霸王花米粉、霍山矿泉水、龙川山茶油、驼城花生等特色产品持续热销。展会期间累计售出13897份美食，多款热门产品一度售罄，参展商不得不紧急多次补货。近日，市妇联联合市女企业家协会举办袁姐姐巾帼优品展，为广大市民游客送上高品质的消费文化盛宴。巾帼优品展共有26家巾帼企业参展，展销产品涵盖科技数码、传统美食、养生保健、手工文创、家居服饰等多个领域。活动当天累计吸引近1000人次逛展，现场销售额近6万元，进一步助力他经济发展。粤 B A 常规赛第11轮赛事将于5月30号开打，河源队主场迎战清远队。本场赛事门票预约于昨天正式启动，统一票价8.8元。门票预约通道今天晚上10时关闭。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1到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1到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4月份当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4.7%。 今天中国海油发布消息，中国海上最大规模浅层盐性油田肯利10-2油田群开发项目17全面投产，油田原油日产超2800吨，为全国第一大原油生产基地渤海油田持续稳产上产提供重要支撑保障。各位听众，更新更快更多的新闻资讯尽在河源电台 FM91.1。17点新闻快跑播送完了，全天整点播报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

0: 这个城市有人天天恋爱，
1: 有人每天注册十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2: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1: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天天新游记。
3: 玩游戏来了，
4: 游戏开始了
1: ，Ready Go！
4: 师傅，等等我。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今天的气温依旧很高啊，真的特别热，外面跟这个蒸桑拿一样。估计在外面走两步路，这个汗已经如雨下了啊。大家应该都是比较想要待在空调房里，但是吹多了空调吧，就感觉全身都软趴趴的啊。还是要多加注意一下这个空调的温度啊，有的朋友可能为了凉快一点啊，温度调个22、23摄氏度，其实对人体最好的一个温度应该是25、26摄氏度，如果空调更凉一点的话呢，27摄氏度也是不错的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多云天气，27到35摄氏度。明天同样也是多云天气啊，27到35摄氏度。后天也是多云天气，25到33摄氏度。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开始上市了，那么夏天的甜味似乎也是跟着浓了起来。剥开薄薄的红壳，果肉晶莹，汁水丰盈，妃子笑、桂味、糯米糍，光是名字就足够让人心动。但是荔枝好吃也是伴随着一连串的疑问啊，到底哪种更甜，买回家要怎么保存才不容易坏？为什么有的人吃完会口干舌燥、牙龈肿痛，甚至出现所谓的荔枝病？那么接下来呢，就把一些问题啊，从挑选保存到健康食用，一次性跟大家讲清楚了。荔枝的这个总糖啊，高达每100克当中有 15.2 克，口感甜美的西瓜总糖也就100克当中有 6.2 克，荔枝的糖含量几乎是普通西瓜的近三倍了，同时呢，也是比很多其他夏季水果呢都要高的。更值得一提的是，荔枝是属于高果糖水果，果糖含量是100克当中有7克，比绝大多数常见的水果都要高啊。一次摄入过多的果糖会给肝脏代谢增加负担，对于痛风患者也尤为不利。一颗中等大小的带壳荔枝约25克，可食用的部分呢约为 70%， 去壳去核后的果肉约18克。如果一口气吃下10颗荔枝，将会摄入 27.36 克糖。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啊，建议每天水果摄入量是为200到350克，但是这个量呢，千万别都给荔枝了，否则糖摄入量是十分惊人的。

那么荔枝吃多了会发生什么呢？第一种啊，口干舌燥，喉咙不舒服，牙龈肿痛。吃荔枝出现这些症状，主要元凶呢是荔枝高糖惹的祸。高糖刺激口腔黏膜，吃得多，口腔当中会残留不少的糖，形成高渗透压环境，口腔黏膜细胞脱水，所以就产生了口干舌燥、喉咙发干发涩的感觉。糖分促使微生物滋生，吃完荔枝不及时漱口，牙缝当中隐藏的荔枝果肉和口腔当中残留的糖分呢，会促使微生物滋生，相当于给细菌提供了养料，代谢产酸，刺激牙龈组织，引发炎症反应，表现为牙龈肿痛。第二个，荔枝病。所谓的荔枝病，其实是荔枝引起的急性低血糖，也叫做低血糖急性脑炎综合症。症状主要表现为头晕、乏力、出汗、面色苍白、肢冷、心悸、恶心、腹痛、腹泻，严重者可出现突然昏迷、抽搐、心律失常、呼吸困难、血压下降，甚至死亡。荔枝病的发生呢，大多是在空腹加吃多了的情况下出现的，这是因为荔枝当中含有两种有毒氨基酸类似物，次甘氨酸 A 和亚甲基环丙基甘氨酸，这两种成分会阻断氨基酸、脂肪酸、甘油等物质转化成葡萄糖的通路，导致血糖无法维持，便会出现低血糖，严重时可危及生命。空腹大量的食用时啊，血糖更容易降下来，从而增加发病风险。那么这几类人群呢，是属于荔枝病的高危人群啊，尤其需要注意。儿童是属于高发群体，肝糖原储备少，容易发生荔枝病。营养不良人群，肝糖原储备不足，难以维持血糖。糖尿病患者本身血糖调节能力受损，风险增加。空腹吃很多荔枝的人，触发荔枝病机制，风险较大。

那么一般人群呢是不必有荔枝病焦虑的，只要做到不吃未成熟的荔枝，加别空腹吃，加别大量吃，就不用担心荔枝病找上门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建议成年人每天摄入水果是200到350克。荔枝虽然好吃，但是含糖量不低啊，吃的时候最好要控制量，也别让它承包了一天的水果份额了。那么不同人群一次吃多少荔枝更合适呢？健康的成年人啊，中等的大小荔枝最好控制在15颗以内。吃荔枝当天呢，榴莲、苹果、芒果、菠萝、香蕉等高糖水果要少吃一点。儿童不要空腹吃，家长要在旁监督，避免果核呛壳了。3岁以下少量品尝，最好不吃。4到5岁呢，5颗左右；6到10岁，8到10颗；11到17岁，10到15颗。糖尿病患者呢，要控制在100克以内，约6颗；大一些的呢，要更少。那建议是安排在两餐之间食用。减脂控制体重人群呢，建议不超过10颗。每100克的荔枝热量约71千卡，是杨梅的2倍多，吃多了小心长胖。老年人群消化能力减弱，甚至可能营养不良，或是肝糖原储备不足，最好一次不超过5颗。那么在买荔枝的时候呢，不能只看个头大不大，颜色红不红，新鲜不新鲜，成熟度好不好呢，往往是藏在果壳颜色、果皮纹路、果柄状态、手感和气味里。选购时可以记住3看1摸1闻，看果壳的颜色啊，成熟的荔枝呢多呈鲜红色，也有红绿相间或是黄中带绿，表皮明显褐色呀、黑色，多半就是不新鲜了。看果皮，果皮的纹路清晰，外壳完整，无裂口，无渗水，龟裂片较大且规则，成熟度和口感呢通常是更好的。看果柄，选择果柄新鲜，绿色或褐色，无发黑，无干枯萎缩的。摸手感，轻轻的捏一捏，选择有弹性偏硬的，说明水分较足较新鲜。闻气味，有荔枝清香味的较好，若有酸味、酒味或是霉味呢，就不建议购买了。那么荔枝除了看新不新鲜，还要看适不适合自己的口味啊。有人喜欢清甜爽口的，有人偏爱香气浓郁的，也有人最在意果肉厚不厚，果核小不小。那么选对品种，才能够真正吃到心头好哦。

0: 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1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2: 河源山美水美，公路更需要大家爱护。万绿湖的碧波，桂山的翠岭，离不开一条条平安畅通的公路。
3: 行车莫抛洒垃圾，路域环境共守护，拒绝超载和低洒，减少路面伤痕累累。您的文明驾驶就是河源最美的风景。
2: 人人参与，路路平安，让客家古意的绿色动脉永远畅通。
4: 我是河源小主人，爱护公路我能行，叔叔阿姨一起加油哦。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同护河源路，共爱家乡美。
2: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0: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1: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0: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2: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0: 世界很大，我有家是港湾。遇见的人很多，但能陪你一辈子的只有家人。往后余生，一定记得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晚间版《天天西游记》，祝大家下班快乐，回家喽！
1: 有人天天恋爱，
2: 有人每天注册10个以上的聊天工具，
1: 有人爱逛街 shopping。
2: 但我发现你下班路上都在参与《天天新游记》。
3: 玩游戏来了，
4: 游戏开始了
3: ，Ready Go！
4: 师傅，等等我。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陆诗。那么在下半段时间呢，我们共同走进科学辟谣环节啊，来听一听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遇到的一些问题，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有很多朋友呢，每天都会以鸡蛋来作为这个早餐啊，但是呢，总会听到这样的一个说法，说鸡蛋吃多了会胆固醇，还会高血脂。其实呢，这是一种常见的误区啊。正常的健康人不用过于担心鸡蛋吃多了会导致高胆固醇。首先呢，日常饮食当中影响血脂水平的两个主要危害因素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鸡蛋当中的脂肪含量呢的确不低，但是饱和脂肪的含量并不高，而且还有对调节血脂水平有利的卵磷脂。其次，至于鸡蛋当中较高的胆固醇含量呢，其实不用过于担心，这是因为人体内胆固醇 70% 左右都是来自自身合成，食物摄入的胆固醇只占很少的一部分，而且正常人体对于胆固醇水平呢有着相对智能的调节机制，一旦摄入胆固醇增加，

则体内合成的胆固醇会适当的减少。也就是说，即便鸡蛋的胆固醇含量高，只要人体血脂代谢能力正常，吃下去的这点胆固醇啊，并不会影响血脂。此外呢，一项大型的研究表明，每天吃一颗鸡蛋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病和死亡的风险。另一项研究呢，也表明每天摄入3个以内的鸡蛋有利于降低健康年轻人低密度脂蛋白水平，对血脂健康有益。

相信有不少人喜欢吃一些卤味，那么卤味呢，一定必不可少的就鸭脖了。那么网上有人说啊，这个鸭脖上一颗一颗的圆鼓鼓的是淋巴结，是过滤病毒和细菌用的，含有大量的毒素和致癌物，吃了就容易得淋巴癌。这种说法毫无科学道理。鸭脖上的淋巴结很少，肉疙瘩呢主要是胸腺，但无论是胸腺还是其他淋巴组织，在规范的屠宰流程当中，这些组织通常会被去除或者处理。此外，即便不慎吃了未被完全清除的淋巴结，也不用过度恐慌，因为食用动物淋巴结与患淋巴癌之间没有直接的科学关联。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是鸭脖菌落超标、食品添加剂滥用和高盐的问题。麻辣、五香、甜辣，各种口味的鸭脖是很多人打发时光的休闲零食。不过呢，当我们在吃这些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控制这个量啊，因为这个高盐高钠呢，往往就会让我们越吃越上瘾，但是对于身体的这个危害还是挺多的。那么吃鸭脖呢，真正要关注的是三点。第一个是微生物污染，鸭脖是属于高蛋白熟食制品啊，极易滋生细菌。近几年第三方测评机构多次检测出鸭脖菌落总数、大肠菌群超标。比如说，一家测评机构购买的十款鸭脖，有六款的菌落总数和五款的大肠杆菌数量是明显超过国家标准的。菌落总数超标呢，大多数情况下不会直接致病，但是会影响口感，缩短保质期。如果污染了致病菌，则可能会引起腹泻、呕吐等急性肠炎反应哦。第二个，违规使用添加剂。为了改善鸭脖的色泽、口感或是延长保质期，一些不法商家可能会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其中色素如果超范围、超限量使用，可能对人体健康造成潜在危害。更值得警惕的是亚硝酸盐。亚硝酸盐呢，是一种合法的食品添加剂，在肉制品当中作为护色剂和防腐剂，但其使用量有严格的国家标准。如果超量使用，或者是与肉类当中的蛋白质分解产物在特定条件下反应，可能生成致癌物质亚硝胺。长期或是大量的摄入亚硝胺，已被证实与胃癌、食道癌等多种癌症的风险增加有关。因此啊，购买和食用鸭脖的时候呢，务必要选择信誉良好的品牌和商家，避免购买颜色过于鲜艳、气味异常的产品了。那么第三个，超高的盐含量。为了让鸭脖入味儿并延长保质期呢，生产过程当中通常会加入大量的盐和酱油等含钠较高的调味料。一根鸭脖的钠含量呢，就可能接近甚至超过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建议的每日钠摄入量。长期摄入过量的钠是会增加高血压、心脏负荷加重以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还可能会加重肾脏负担哦。

平时爱吃点油炸的朋友呢，啊，觉得这个食物比较油腻，然后呢就想到用空气炸锅来烹饪食物了。但是呢，网上又说啊，这个空气炸锅烹饪的食物啊，会产生致癌物，增加患癌风险。其实这是一种常见误解啊。符合国家标准的空气炸锅，通过热空气循环加热食物，本身并不会产生致癌物。食物在高温烹饪过程当中，可能会产生丙烯酰胺等物质，但是丙烯酰胺是含淀粉类食物在高温下发生美拉德反应时的自然产物，在烘焙、油炸、烧烤当中呢都可能出现。从原理上来说呢，空气炸锅在这方面的风险与普通锅具、烤箱或是传统油炸并无显著区别。丙烯酰胺等物质的致癌风险主要是取决于食材种类、烹饪时间和温度，而非烹饪器具本身。而且相比于传统的油炸，空气炸锅由于用油更少，某些有害物质的生成量甚至可能更低，因此只要控制好温度和时间，避免过度的焦糊，完全是可以安心使用空气炸锅。将致癌风险简单归咎于特定厨具，是对高温烹饪原理的片面理解。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之后，空气炸锅依然是便捷实用的厨房帮手，不必因传言而闲置哦。

好了，咱们今天的《天天西游记》晚间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大家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的抵达目的地哦。我是主持人陆诗，我们明天再会了，拜拜。

0: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2: 车轮下的公路是河源经济的脉搏，是千万家庭的归途。让我们携手爱路护路，共赴美好前路，拒绝超载，减速慢行。您的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未来的守护。公路执法守底线，路政服务暖人心。让我们携手护路，让畅通与平安永远相伴。
3: 前方道路施工，请注意减速慢行。
4: 让我们一起行动，依法保护公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河源市公路事务中心宣。
5: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6: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5: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6: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5: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7: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5: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8: 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6: 直击新闻事件，
5: 聚焦民生热点，
6: 客观及时，
5: 视角独特，
6: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91.1
7: 全市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以下是内容提要。前4个月我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12.2%，广东锚定目标真抓实干，擘画15-5高质量发展新蓝图。今年河源超30,000名考生参加高考，全市设8个考区、18个考点。越来越好百千万系列报道，紫金好益镇，做强甜玉米产业，激发镇域经济活力。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从商务部获悉，今年前4月，我国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数字化推动产业升级，场景化激发消费活力，全球化拓展合作空间，助力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据商务大数据监测，前4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2.2%，重点监测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34.8%、12.2%。 河源台编辑报道。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省发改委、教育厅、科技厅、工信厅主要负责人系统解读广东“十五五”时期发展的总体思路、重点任务和关键举措，并回答记者提问，全面展现广东锚定目标、真抓实干、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东新篇章的坚定决心和务实行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广东肩负的重大责任，也是难得的发展机遇。十五五时期，广东将紧扣粤港澳大湾区一点两地定位，对接港澳发展规划，深化三地合作，携手共建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深耕科技产业合作，开展联合攻关，培育新赛道，协同育才引才，深化全方位互联互通，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民生领域青年通，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幸福家园。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龚真志：
9: 建强用好重大合作平台，我们将更好地发挥横琴、南沙、前海和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的试验示范作用，在海关的监管、要素的跨境流动、新兴产业的培育等方面探索更多的突破性的措施，并且呢，支持有条件的地市与港澳更建特色的合作平台，来不断拓展经济领域的合作新空间。
5: 广东台记者刘凯。
10: 广东广播电视台记者提问，这个问题问给广东省教育厅的林如鹏厅长。那么广东省在十五规划纲要当中指出，要把教育强省建设放在突出的位置，想问一下您，广东在十五时期将如何统筹推进教育强省建设？谢谢。
5: 广东省教育厅厅长林如鹏：
11: 我们将加快学前教育与义务教育的双创，推动百万高中学位的攻坚行动，提高教育帮扶的质效，推进新一轮高等教育的冲补强提升计划，实施高等教育的迎峰计划，打造一批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的高职院校，提升教育数字化的水平，建强用好全国高校区技术转移转化中心、粤港澳大湾区中心的建设，构建泛在可及的终身学习体系。
5: 当前广东高新技术企业7.4万家，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5.6万家，均居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广东将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定位，做大做强科技领军企业，支持其牵头攻关，放权赋能，推动企业牵头研发项目金额占比达80%，打造6个一批机制，培育科技中小企业，落实税收优惠等支持政策。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厅长王月琴：
12: 推动金融资本向科技企业集聚，狠抓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基金、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的引领作用，带动更多的社会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推动金融资本与科技企业双向奔赴。
5: 十五五时期，广东将在优化产业生态，更

0: 好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方面重点发力，以赋能资源方为枢纽，强化跨主体协同，发挥高能级创新平台与行业创新中心的带动效应，构建上下游及配套企业、产业联盟、科研机构深度耦合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生态，推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装备四新要素与产线深度融合。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曾进泽：
1: 汇聚国内外的优质资源，对于企业的加强赋能服务，目前这项工作呢已经全面铺开，正式上线了广东省制造业赋能线上的对接平台，这个平台叫做粤智赋，开发了相应的赋能智能体。目前我们已经集聚了超过700家的优质赋能机构，形成了需求的挖掘到资源匹配到落地实施到示范引领的全链条的一个赋能的闭环机制。
0: 广东台报道，2026年夏季高考已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承载着万千家庭的期待与梦想，河源各高中学校紧紧围绕备考关键环节，统筹推进复习体制、心理疏导、后勤保障等工作，以更精准的举措、更温暖的服务，全力为高三学子圆梦之路保驾护航。在河源中学，记者看到高三年级的考生们正全神贯注地投入模拟考试，在实战中查漏补缺、巩固提升，全力冲刺最后备考阶段。河源中学高三年级负责人朱小芬：
2: 在最后的阶段的重点就是把课堂回归到课本，然后把练习回归到高考真题，然后把时间回归给学生。我们编排了高考最后30天学生每日每科的学习清单，保证学生呢在最后的冲刺阶段有目标、有方向、有把握，就是让学生基础分不丢失，中档分多拿分。
0: 除了学业上的精细安排，河源中学还高度关注考生心理健康，学校心理咨询谈心室配备专职心理教师，建立常态化、个性化的心理支持机制，帮助学生有效缓解焦虑，增强应考信心。河源中学团委书记程广敏：
3: 这么多年呢，也积累了很多在缓解学生考前心态方面的一些常规的做法，从5月初就一直在推行各项包括学生的一些减压活动，以及学校在后勤物资方面以及社会各界的一些暖心助考的系列活动，因此呢学生目前的状态啊还是相对平稳的。后续呢我们还会不断的加强对个体学生的关爱帮助，以及进一步的细致的对他们的跟进工作。
0: 河源中学副校长张永生：
4: 我们学校今年有1379名学生参加高考，我们将立足百年老校的积淀，举全校之力做实做细每一个环节，从学习、生活、心理上为考生以及家长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同时完善极端天气和突发状况的各种应急预案，提前预知应急的这个力量，力争我们2026年的高考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0: 记者从事教育部门了解到，2026年夏季高考将于6月7号至9号进行。今年河源高考人数共有30558人，比2025年减少289人。全市共设置8个考区、18个考点。河源全媒体记者林坤源：
5: 高考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民生大事，当前市教育部门正加强与公安、卫健、气象、交通等部门的协调联动，从严从细做好考务组织、安全保障、应急处突等各项工作，确保全市高考工作平稳有序。
0: 河源台记者林坤源、林毅报道。
6: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为持续推动百千万工程提质增效，近年来紫金县好义镇立足生态优势，锚定特色农业赛道，将高品质鲜食甜玉米产业打造为6个1特色产业矩阵的重要一环，以生态种植、连农带农、沿链增效为抓手，不断催生镇域农业发展新动能。 在好益镇高品质鲜食甜玉米种植基地内，一笼笼玉米杆翠绿挺拔，饱满的果穗坠在杆间，微风中散发着淡淡甜香。惠州新惠乐食品科技有限公司项目总顾问魔剑，
7: 好益镇呢得天独厚的山体跟这个负离子加上这个优质水质，造成了整个好益的土壤包括肥力相当的符合我们做这个水果玉米的种植基地。所以当初我们在市委县委包括镇政府这些号召下，就将好益镇的作为我们这个食用新鲜水果玉米的种植示范基地。
0: 据了解，好益镇依托优越自然禀赋，持续深化与惠州新惠乐食品科技公司的合作，聚力打造高品质鲜食甜玉米产业。通过集中流转、零散耕地，破解了岭南丘陵地区地块零散、难以连片发展的难题，同步推广水肥一体化、精准施肥等科学管护模式，推动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发展。紫金县好益镇农业农村办主任张一宁，
8: 我们引进泰系惠田六号优质品种，培育甜度达16至18度可生吃的高品质水果玉米，目前种植面积230亩，总产量约52万斤，累计提供50余个就业岗位，人均入工增收约800元。
0: 惠州新惠乐食品科技有限公司项目总顾问魔剑，
7: 像一些灵活用工或者是一些播种采收，包括以前日常的一些授粉的工作呢，我们就是以就近村民为主要的工作人员参与投入。目前平均日收入在将近每人在150到180块钱一天，所以不用出家门啊，门前就有收入，既可以跟我们一起创业，也可以就近家门口就业。
0: 为推动产业做大做强、持续提质，好益镇与合作企业同步推进品种升级、产销对接及产业链延伸，全面拓展产业发展空间。惠州新惠乐食品科技有限公司项目总顾问魔剑，
7: 像这批采收完了之后，我们会再种植高端的新品种，就是牛奶水果玉米，它的整个附加值包括连农带农示范性的效果更加显著和明显，也同样呢会将我们好益有机生态农业的这个示范档次会拉得更高。
0: 未来好益镇将通过扩大种植规模、深化企业合作、加快深加工项目落地等举措，力争2026年种植面积突破300亩，持续引进新品种、新技术，不断完善种植、加工、销售全产业链，提升产业品牌影响力与市场竞争力，让高品质鲜食甜玉米成为好益镇特色产业的又一块金字招牌。紫金县好益镇农业农村办主任张一宁，
8: 一是延长产业链，开发玉米罐头、速冻玉米粒、玉米汁等产品；二是提升抗风险能力，鲜食直供受市场波动影响大，深加工可以平抑风险；三是提高附加值，鲜加工产品利润率远高于鲜食产品，可带动农户获得更多收益。
0: 紫金台报道。
6: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
0: 今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河源市交办第18批信访件6件，其中重点件0件，按区域分，紫金县5件，江东新区1件。按污染类型分，涉大气1件、涉水2件、涉固废1件、涉生态2件。当天，上述信访件已转有关县单位办理，整改和处理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开。26号，由团市委、市教育局、少先队员河源市工作委员会联合主办的“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河源市少先队员2026年新队员入队仪式暨61少先队主题活动在市二小举行。现场伴随着激昂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曲，少先队出旗仪式正式开始，鲜红的队旗迎风飘扬。队员们精神抖擞，意气风发。新队员入队环节中，老队员代表郑重为新队员佩戴上鲜艳的红领巾。 在大队辅导员的带领下，全体新队员举起右拳，庄严宣誓，表达了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立志为红领巾增光添彩的坚定决心。昨晚，市城管综合执法局走进东浦夜市，开展第三季“走进地摊，分类齐参与”主题志愿服务活动，把垃圾分类知识送到市民身边，让文明环保理念融入城市烟火。活动中，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讲解、互动问答等形式，向市民宣贯河源市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耐心解答市民关于垃圾分类的疑问，引导大家了解生活垃圾管理的重要性，主动参与到城市环境治理中来。同时，志愿者们手把手向市民推广原分宝小程序，指导大家通过小程序学习垃圾分类知识，参与互动活动。昨天，河直清碳助农电商服务中心在河直院正式揭牌成立。据介绍，该中心集教学实训、产业服务、区域赋能、创业孵化于一体，真正实现教学及实践、实践及运营的育人模式。此次揭牌是学校对接地方产业需求、联动企业资源、搭建实战育人平台的重要举措。后续学校将携手企业，把真实助农项目、市场实战运营引入课堂，打造学训赛创一体化培养模式，着力提升学生电商运营、直播助农、品牌推广等实战能力，为乡村振兴培育优质创客人才，为全市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和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人才支撑和产业助力。昨天，2026年广东省盘活乡村优质闲置资产项目招商推介系列活动首站在北京举行。活动以“相约广东，资引未来”为主题，集中展示广东盘活乡村资产培育特色产业的优势和前景，诚邀全国企业家、投资机构和运营团队走进广东，扎根广东，深耕广东，共享广东乡村振兴发展机遇，携手打造特色鲜明、业态融合、效益显著、带动性强的乡村产业标杆项目，让乡村闲置资源焕发新生，推动生态禀赋与文化底蕴加快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助力绘就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南粤新图景。活动现场，广州、佛山、河源、梅州、中山、江门、清远七个地市进行专题推介，各地资源禀赋特色鲜明，农文旅产业优势互补，可满足投资者多元需求。
6: 一战成名，越战越勇。
0: 粤 B A 常规赛第十一轮赛事将于5月30号开打，河源队主场迎战清远队。本场赛事门票预约于昨天正式启动，票价统一8.8元。门票预约通道今晚10时关闭。最后来关注我市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我市多云，27到36度，西南风2级，相对湿度50%到98%。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6: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9: 脑中有感触，
10: 手中有感触，
9: 心中有规范，
10: 心中有规范，
9: 廉洁除正，
10: 廉洁从正，
9: 内外兼修，
10: 内外兼修，
9: 人生要精彩，
10: 人生要精彩，
9: 为官须戒贪，
10: 为官须戒贪，
9: 灿廉洁，树新风，
10: 唱廉洁，树新风，新风。
11: 河源新文明，
6: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
12: 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13: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0: 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多部门表示15/5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
1: 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
0: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
1: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15/5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林集指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歼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15/5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5: 划时代的引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3: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6: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3: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7: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3: 15/5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

0: 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1: 我们将继续深耕赣普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2: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扎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房，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多部门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立法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5: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
6: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推动知识产权领域的综合治理。
4: 十五五期间，司法机关将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
7: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4: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做出了部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万4000多件。
8: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回升，共同推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稳定增长。
10: 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较一到三月份加快了0.2个百分点。其中呢，四月份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是5.7%，较三月份加快了1.3个百分点。这也为利润的增长呢，也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9: 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4.94元，同比下降0.55元。
10: 工业企业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呢，是连续4个月的下降。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同比增长了0.6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是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9: 从产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利润保持2位数增长。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关斌说，
10: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
3: 中国石化日前表示，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标志着我国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重要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1: 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主要位于山东省境内，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2021年勘探获得突破。 今年以来，示范区产能建设全面提速，高产井持续涌现，产量稳步攀升。刚刚投产的立业106HF 井日产原油达110吨，今年前四个月，示范区共投产了10口高产井，累产页岩油1.4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5%。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说：“
12: 经过多轮次的技术迭代，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钻井周期啊，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平均单井产油量突破4.3万吨，开采核心装备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5%以上。
11: 与常规石油不同，页岩油储藏于致密岩石缝隙之中，无法自然流动，普遍埋藏更深，油层零散，是全球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科研团队通过自主创新攻克40余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适配录像断线盆地的页岩油勘探开发理论，首创储缝压开发技术体系，成功将区域内90%原本难以动用的页岩油资源转化为可有效开采的优质储量，陆续探明3亿吨级油田。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有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大型油田。
2: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顺利靠港，标志着该油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圆满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试航期间，技术人员完成了对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全船振动噪声、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核心难点项目验收。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逐步推进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并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4: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
13: 通过爱达魔都号和爱达花城号的国产化建造，我国积累了丰富的邮轮建造经验，产业链配套也更趋完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表示，
15: 有了这个建造能力，就意味着中国造船业从中低端向高端进行了跃升，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3: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部分主产区冬小麦已陆续成熟收获。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河南省南阳市西川县后坡镇，一家合作社的智能化粮食烘干设备正在满负荷运转。合作社负责人彭飞介绍，
16: 我们合作社现有了3台烘干机，现在是24小时开具马力对小麦进行烘干。我们一烘干的小麦边烘干边销售，保证我们合作社的库容最大化，为后期的小麦收购做好充分的准备。
9: 为解决农户晒粮难题，西川县协调多处集中探亮点服务农户。西川县后坡镇党委宣传委员熊卫星，
17: 利用县里的车间学校为群众提供粮晒场地，全力以赴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工作。
9: 南阳1100万亩小麦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当地已准备联合收割机2.4万台、履带式收割机1841台、配套烘干设施922套，日烘干能力达到10万吨。
13: 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一家农业企业的烘干厂区，工作人员按照小麦含水量分类分批开展烘干作业。襄州区龙王镇孙庙村种植户王富群今年种了1400多亩小麦，阴雨天气一度延误下收进度，在镇村干部帮扶完成抢收后，他家的小麦就在这里烘干。
18: 我收了小麦，我太湿了，不种这烘干，烘干了以后也可以卖给他，也可以端回家。
13: 面对连续阴雨天气，襄阳市实行勤抢收、雨抢烘，479个粮食烘干站点满负荷作业。
19: 安徽省池州市抢抓降雨间歇期，调度农机力量，下沉农技服务，全力推进小麦抢收工作。 在池州市贵池区乌沙镇的千亩麦田里，收割机正有序作业。乌沙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齐进军：
20: 我们农技部门全员下沉到田间地头，紧盯着天气变化，杜绝小麦的发芽霉变，同时现场指导农户做到应收尽收。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1: 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今明两天，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虽然局地仍有较强降水，但整体来看，我国南方地区此轮降水已进入尾声。
22: 未来几天降雨会逐渐一个向西南地区和华南地区南压，因为这个季风水系的输送大幅的减弱，所以只会造成一些局部性的暴雨或者大暴雨，还是维持一个蓝色的暴雨预警。但是实际上从面上来说，目前全国范围降雨过程，特别是南方的过程呢，都基本上出来一个显著的趋于减弱分散的这样一个态势。
21: 气象专家提醒，五月中旬以来，我国接连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势强，需要关注山洪地质等灾害发生。张涛提醒公众，
22: 未来几天山洪高风险区主要在西南山区，而次生的地质灾害就是滑坡啊、泥石流这些呢，它会有一些滞后性，所以华东长江流域这一块地区的话，有些山区也还是要加强关注，要严密的关注市县一级的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提高警惕，及时避险。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透露，2026年度汽车标准化体系制定完成。这一体系涵盖诸多方面的内容，强化了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赋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213.1亿人次，同比增长7%；水陆客运量为8220万人次，同比增长7.4%。
3: 今天，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余下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长干高铁建设取得重要突破，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赣江铁路特大桥主墩桩基完成浇筑，标志着大桥转入主体施工新阶段。
2: 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充淤，保持平稳。
2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7号中午，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获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根据法案，日本计划构建以所谓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以所谓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4: 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7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战后首次建立法定化内阁直属的国家情报统合体系。军事专家邵永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5: 那现在呢，其实就整个的情报的权限现在就在首相手里了。我个人认为哈，这样的一个突破总体上来说呢，是体现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从专守防卫向全球扩张这个方向转变。
24: 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0: 国家情报局の設置を。
1: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此外，还有修改宪法的问题，以及未经充分讨论就开始出口杀伤性武器的问题。在当前连食脑油都出现短缺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却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而日本国民的生活却完全没有得到保障。
2: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在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以伊各方纷纷加紧外交和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称，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参会。据披露，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访问期间，卡利巴夫同卡方官员就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进行磋商。消息称，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卡利巴夫此次的卡塔尔之行正是为了伊朗海外资金能够顺利解冻。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26号晚间表示，美国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影响。这种压力杠杆使美国在与伊朗达成协议问题上处于请求的地位。以色列方面5月26号称，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离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分析称，以军此次行动目的尚不明确，可能旨在逐步扩大对离领土的控制，并向真主党施压。当地时间26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在地区局势紧张及美伊外交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际，双方就相关局势进行了沟通。
3: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军方27号称，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发表声明说，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
2: 美国司法部26号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提起诉讼，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必须为存在反犹主义环境承担责任。这是美国政府今年第二次以存在反犹主义为由起诉加州大学。
3: 加拿大政府26号宣布系列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传入该国并在境内传播的风险。
2: 阿根廷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斯卡洛尼26号表示，球队核心梅西的伤情并不严重，将继续观察其恢复情况。梅西在24号代表美国迈阿密国际队的比赛中因伤被换下。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姚一斌，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
4: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3: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沟通民情民意，共建美好生活。大家好，这里是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卢燕，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河源民生热线栏目是由中共河源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河源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协办，设置了12345民生热点、民生发布以及民生回应等环节板块。节目将通过河源广播电视台广播综合频率、电视综合频道、视频号、官方网页、智慧河源 APP 同步直播。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也为您开通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762-222-6800-222-6900，爆料平台是911河源综合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在收听收看的过程当中能够互动留言。本期我们河源民生热线呢是和平县专场，节目的主题是聚焦民生融合，打造宜居宜业优质生活圈。接下来为大家来介绍本期的上线领导和嘉宾，他们是和平县副县长谢志立、和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罗新全、和平县教育局局长张福纯、和平县卫生健康局局长吴淑达、和平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副局长陈章、和平县民政局副局长黄定平。好，欢迎各位领导嘉宾上线我们本期的民生热线。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第一个环节，12345民生热点。12345民生热点呢，是由河源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的。那么在每期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为大家来梳理近期河源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接听到的有关和平的群众的热点问题。我们来看一下相关数据的统计，2026年至今，市12345热线共转办和平县的相关诉求呢，一共是5461宗，其中办结4656宗，再办805宗。而相关的热点主要涉及有市场管理、污染防治、城市设施管理、农业管理、水电气暖。好，以上就是本期的12345民生热点的内容，接下来共同进入第二个环节，民生发布。民生发布环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和平今年以来的吧最新的这个政策啊，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动态。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我们的谢副县长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也是有关我们这一次上线的一个主题。因为近年来呢，和平县城发展水平是持续的提高，像商圈呐、教育啊、医疗等资源也得到了逐步的完善，吸引了很多年轻工人的返乡就业。那么请问和平在打造宜居宜业优质生活圈上，核心的思路和工作的重点是什么呢？而目前主要的亮点又有哪些？怎么给大家让大家都能回来哈，无论是我们和平本地的人还是其他的地方的人，让大家回来，回来之后如何的让他们留得住呢？好，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有请和平县副县长谢志立和大家来进行回复，有请。
1: 好，各位市民朋友、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和平专场的民生热线。今天呢、就和大家拉拉家常啊，说说时事啊，来重点聊一聊我们和平县呢、在打造宜居宜业这个优质生活圈的相关工作。不管是平时逛街消费这个商圈啊，还是大家最关心的就业、孩子上学、看病就医啊，都是我们今天要聊的重点。核心呢、就是想让我们和平人啊住得舒心，过得便捷。不管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还是返乡创业安家的这个乡亲朋友们，都能够在和平来感受到温暖，来找到归属感。我们县啊也一直抱着一个核心目标，就是打造宜居宜业优质生活圈啊，这个核心的思路。我们核心思路啊是主线产业兴县啊，空间重构，生态打底，民生为本啊，不搞那种单纯的堆商业、没温度的发展模式，而是坚持我们这个以城聚商、以城兴商、以商留人、 简单的说啊，就是把县城建好，吸引这个商家过来，啊，商家多了，我们这个县城就有活力了，啊，最后让大家能够在这能够消费，能够安稳的就业，能够安家，愿意长期的留下来。我们做的每一项工作都是围绕便民、休闲、提质啊这三大核心。紧扣这个核心思路啊，我们不光抓商业新产业，更同步完善了就业、医疗、教育这些大家最关心的相关的配套，兼顾空间优化还有生态保护啊，啊哪里有短板就补哪里啊，尽量让大家生活上更便捷、更舒心。先说说大家常去的商圈吧，啊，我们县城啊，以前这个商业可能就比较零散，啊，业态也比较单一，逛来逛去就那几个地方，就那几样，啊，现在我们重点整合了县城核心区域的一些商业的资源，啊，把东方广场、百盛广场、世纪广场，还有印象新天地，啊，这些大家熟悉的商业地方，啊，进行了升级改造。啊，让传统的超市还有街边的小吃啊，这些小吃店等等啊，这些都跟着提质啊，同时呀，啊，也新增了品牌零售、特色餐饮以及休闲娱乐这些大家喜欢的业态啊，打破了以前零散低端的格局啊，形成了连片发展较为齐全的核心商圈。另外呢，我们也经常搞节庆促销啊、惠民消费等等活动啊，让大家能够享受到实惠，平时也会整治商圈、农贸市场和街边的商铺的这些环境的秩序啊，还清理占道经营、乱摆乱卖的情况，让大家在逛街的时候啊，环境更干净，秩序更规范。现在我们县城也已经形成了多个商圈联动，啊，多个业态融合的样子，啊，这个新的商业综合体和相关的超市进行互补，啊，大家逛街消费，啊，都比以前方便多了，啊，再也不用觉得现场啊，我们县城没地方可逛，啊，也没东西可买，啊。再说说大家关心的就业问题，尤其是返乡就业创业的乡亲们呐，啊，这也是我们重点关注的。我们常态化的开展这个百万英才会揽月，啊，春风行动这些招聘会。啊，在我们本地好岗位精准推送给大家，啊，不用大家跑冤枉路就能找到更合适的工作。同时啊，我们还搞职业技能培训，啊，帮大家提升这个本领，更好的适应岗位，啊，对于自己想创业的这个乡亲，我们也有实实在在的扶持政策，比如说这个创业担保贷款，啊，返乡创业补贴、场地租金减免这些，助力大家这个创业起步，啊，给大家报一组数据啊。2025年呢，我们一共举办了18场的招聘会，帮助2969人成功找到工作，还扶持了184人创业，累计发了58.8万元的创业相关补贴，啊，还建成了我们和平县第一个政校企三方共建的职业技能培训基地，引导82名高校毕业生啊，这些青年留在和平稳定就业，啊，就是想让大家不用背井离乡，在老家也能找到工作，啊，发展好。在教育方面呢，家长最关心啊孩子的上学问题，我们也一直在简化流程，优化服务。现在义务教育入学实行一件事办理。啊，以前要准备的户籍、房产、社保等这一系列的证明材料，现在要么不用交，要么就我们在相关的部门进行调取。啊，家长就不用再跑前跑后，啊，实现了线下领跑腿，省了不少的麻烦。啊，对于随迁子女上学的问题啊，我们也切实的保障大家的权益。啊，实行两为主。两纳入，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这个入学政策，啊，在招生的时候啊，专门增加了随迁子女的招录批次，啊，简化了入学材料，啊，只要符合条件，随迁的子女也能够平等的上公办学校，啊，目前呢，啊，我们县城学校 一共有1061名的随迁子女，其中1027名是在公办学校就读的，啊，这个占比就达到了96.8%。我们尽量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安心上学。还有医疗服务方面，啊，我们也一直在努力的补齐短板，提升服务，不断的优化我们全县的医疗卫生资源的布局，啊，更新医疗设备，提升医护人员的水平，也加强这个常见病、慢性病这些诊疗和应急救治能力，完善上下转诊的绿色通道，啊，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优质的基础医疗服务，啊，不用动不动就往市里跑、省里跑，啊，缓解大家就医不便的难题。同时，我们也针对老人、妇女、儿童，啊，这些群体重点人员，啊，常态化的开展免费健康体检，啊，健康宣传，啊，慢病随访等这些服务，啊，平时也会做好环境的消杀、卫生整治，还有普及健康知识这些工作，啊，让我们的居住环境啊更加健康、更加舒适。2025年呢，啊，我们也一共发放了育儿补贴4122.45万元，啊，还为5568名适龄妇女啊提供了两癌的免费筛查，切实为大家的健康进行保驾护航。最后啊，跟大家说一句，接下来我们和平县会继续把教育、医疗、就业这些民生的实事啊办好、办实，啊，进一步提升我们这个商圈，提振消费，啊，完善我们县城的生活配套，不断擦亮宜居宜业的底色。不管是本地居民还是返乡安居、创业、就业的乡亲，啊，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在和平，啊，住得舒心，啊，住得安心，干得顺心，真正的实现我们城市有活力、群众有幸福，大家愿停留这个目标，啊，也欢迎大家多给我们提宝贵意见，啊，一起把我们和平建设得更好，啊，谢谢大家。
0: 嗯，也确实您介绍的这些方面，像商圈、就业、教育和医疗，也都是大家民生比较关注的，基本上是覆盖了我们民生领域的这个方方面面。我们的商圈打造好了，就业、教育、医疗都服务好了，那么在这里在和平生活的就更加的舒心了，宜居宜业的优质生活圈就给大家建好了啊。好，今天我们的民生热线是和平县专场，和平县副县长谢志立率队上线我们本期的节目。那么大家针对我们和平县有关的这个方方面面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反映和投诉，除了可以收看我们的直播，在直播链接的平台来进行回馈留言之外呢，还可以直接拨打电话0762-222-6800-222-6900来进行直接的沟通。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民生回应的环节。民生回应环节呢，我们来关注各个单位的这个焦点热点话题了啊。今天你看我们和平县副县长谢志立率队的有哪些部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教育局，还有我们的卫健局、城管局和民政局，这些单位覆盖了我们民生的这个方方面面。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通过收看直播的方式或拨打电话的方式留言或打电话。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接听一位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啊，你好。
0: 你好，您贵姓？
2: 啊，我姓陈。
0: 好，陈女士是吧？
2: 嗯。
0: 好，这里是和

0: 平县的这个专场的民生热线节目，您有什么问题呀？请说。
1: 我就想咨询一下老年人那个免费体检的。
0: 啊，老年人免费体检是吧？
1: 对。
0: 有哪些问题想要咨询呀？哪些方面想要问清楚啊？您是和平本地的是吧？
1: 对。
0: 您说，您的诉求是什么？
1: 我就想问一下，具体这些有什么项目啊？那些老人免体检的，
0: 老年人
1: 要去哪里办呢、啊？
0: 哦，你知道我们和平有这方面的一些政策吗？
1: 哦，我就听说了，
0: 我是听
1: 家里老人跟我说的，我也是在外面打工的，
0: 哦、
1: 然后父母说打电话说了，所以就是刚好知道，有这方面的，
0: 哦，
1: 就想咨询一下。
0: 好，也是听说的是吧？好，那有没有这个政策呢？我想问一下，谢谢。有这个政策，在我们和平老年人达到一定什么样的标准，是可以有体检的一些照顾优惠吗？
2: 好的，我们近年来啊，我们县啊也以紧密型这个县域的医共体建设为抓手啊，整合我们县镇村的三级医疗资源呢、啊，完善15分钟就医圈，啊，实现万病常用药基层全覆盖。
0: 嗯，
2: 也坐实了家庭医生签约与全流程的健康管理。
0: 嗯，
2: 基层服务的能力和群众就医啊，还有相关的体检呢、啊，这些获得感也持续的增强了。
0: 嗯
2: 啊，这个具体的工作啊，请我们县里面这个卫健局的吴淑达同志啊进行回应。
0: 好，有请吴局给您直接回复啊。吴局是咱们和平县卫生健康局的局长，稍等啊，陈女士，来，吴局有请。
3: 好，你好，陈女士，你这个问题呢，由我来回答。你反映的问题呢，也是十分的实在，也很多人去关心这个问题，特别在外务工的青年们，对于在家里面的老人小孩，目前的政策我们可以享受哪一些我们免费医疗的政策。第一个呢，我们是这样的做法，可以每一年呢，我们是要求我们村的公共卫生员在我们的公告栏当中，将居民还有村民要享受的基本公卫免费服务的项目呢，是进行了公示，明确了居民呢享受的服务的内容，同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乡镇卫生院还有村医啊。对我们服务范围内的内容，还有辖区内的老人孩子所能享受的体检内容，我们也是送这个内容到家的。同时呢，老年人呢可以享受我们的免费体检，儿童的免费体检，还有我们的免疫规划、疫苗接种、慢病随访，还有家庭医生签约等的服务的一个办理流程呢，我们是用很通俗的方式或者上门的方式去告诉我们的居民，来告诉我们的老人孩子。第二个做法呢，我们目前呢是来简化了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办理的一个程序，老人家呢携带我们的身份证啊，到我们的乡镇卫生院就能直接签约我们自己家的家庭医生，免费的享受我们建立的一个健康档案、体检、慢病随访等的一些服务。第三个呢，目前呢，我们也是建立了有一个就是提醒的机制啊，通过我们的电话啊，就是65岁的老人，我们通过电话、还有微信、还有村广播、还有返乡宣传等方式呢，来提前通知啊我们的体检还有随访的时间，也避免了老人家因为没接到通知来错开了我们的一个服务。
0: 按理说应该他家的老人应该是可以接到电话或者是有关方面的通知，应该都送到了，对不对？
3: 都送到了，我们都送到了，但是呢有些老人呢他采用
0: 不太记得了，说完就忘了，
3: 对，所以呢就还是建议我们老人家到我们的就近的辖区内的卫生院啊进行一些咨询，还有直接到我们的就诊台可以签约医生，这样子呢就是可以享受我们一对一的针对性的服务了。
0: 建议您可以带着您家的老人家跟陪着老人去办一个什么样的就是我们的医生的一个签约，
3: 对，
0: 您直接打电话给医生就好了，
3: 对
0: 吧？
3: 对，
1: 就到乡镇卫生院去，是不是？
3: 对，
1: 好，谢谢啊。
0: 好，跟您说声再见啊。
1: 嗯，拜拜。
0: 好，拜拜。

0: 好的，好，那么听众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直播的电话0762-32-6800、32-6900来进行咨询。我想问一下吴局，您刚刚说到的其实不仅仅是老人，覆盖了老人，还有儿童，
1: 对
0: 不对？
1: 对对
0: 对，我们都是有相关标准的，比如说老人达到多少岁，儿童不超过多少岁，我们都可以有
1: 0到6岁，
0: 0到6岁、
1: 零到六岁我们都有这种服务的。
0: 老人呢？
1: 对，老人是60岁以上，我们包括这个常规性的，包括血压，血糖，还有我们血常规，这些我们都是免费的，享受国家的公共服务这一块。
0: 而且应该说到村一级也有，乡镇卫生院也有，基本上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个随访的或者是摸底的这样一个工作都已经消化在基层了，
1: 对
0: 不 对？
1: 我们乡镇卫生院承接这个基层的服务这一块。
0: 您刚才说到的，如果有签约的医生还有随访，是真的会上门吗？
1: 会，因为我们是现在是采用我们家庭医生签约制，为什么这样子呢？就是针对一些老人在家里的情况啊，这样一对一的去服务就更加熟悉，并且呢一对一的去跟踪这个家庭的情况的话，他对他的整个医疗的就是他就医的过程会更加熟悉，身体情况更加熟悉，他会针对的去调整用药，特别是高血压用药的这种长期用药的一段时间，它会产生一个耐药性的情况下，它会进行一个调整。
0: 我想有两个疑问，第一，顾得过来吗？因为医生他的数量是有限的。第二，他就是能不能及时的，比如说这个老人可能要几月几号我要您随访，那个老人可能要几月几号，就这个工作也能安排得过来吗？
1: 因为我们是医生，家庭医生这里后面呢他有一个团队，我们就是公共服务团队，我们服务团队的人呢，他有一个专门服务的人员会定期的给这些老人家进行提醒的一个提醒的一个功能，他会给他们做到这个服务。
0: 其实这个服务是非常好的，
1: 对对对，
0: 特别是针对老年人，
1: 对，
0: 可能这个政策我们要更加的多多宣传一些哈，
1: 对对对对，
0: 比如说除了这个电话呀，然后可能还有一些就比如说白纸黑字的我们的一些网上的一些推送，网络的一些推送，让大家切切实实知道我是哪儿的居民，我要去哪儿，可以办理什么，可以找到哪些医生，然后可以享受到哪些服务，这个推广开了，我觉得对于特别是老年人来讲真的是一个很惠民的事情。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2: 你好。
0: 你好，这位6800的朋友，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说，您贵姓？
2: 我姓何。
0: 好，何女士，有什么问题请说。
2: 是这样，就是我小孩现在在那个咱们和平县上学嘛，然后我就比较关心现在这个学生的一个心理健康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加强学校的一个心理健康的这个老师这个建设方面是怎么做的呀？
0: 配备的够不够啊，对不对？好，
2: 对啊，就有没有配备这个比较专业的心理老师啊，还有他们的这个专业能力又是怎么去确保的呢？
0: 这个还是教育系统的一个问题谢县长，他是问到的是我们学校的这个专门的心理健康老师的这个情况。您看看这个问题谁来回答？
3: 好的，这个问题呢，由我们县教育局的张富存局长。
0: 好，有请张局。
4: 好啊，何女士啊，你好。首先呢，非常感谢你对教育的关心、关注与支持。那么，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啊，应该说是疫情后啊，是社会呢比较关注的啊。那么，对于这方面的那个问题啊，我们教育部门呢是非常重视的。那么刚才那个何女士呢，你提出就我们和平县就如何加强那个心理健康教师队伍建设，以及配备的怎么样保障那个这个老师的专业能力这方面呢，其实我们县这几年是非常重视那个心理健康的这个建设。那么老师这方面呢，我们呢有良好的一个工作机制，同时呢也是强化队伍建设，还有呢也是平时呢加强业务的培训。那么机制这一块呢，我们按照那个心理健康的那个专业的要求，也是专门呢成立了那个心理健康的教研组，专门也是制定了工作职责的指引， 指引了我们老师怎么样来开展这个心理健康教育。同时呢，这几年呢，我们县委县政府呢也是高度重视那个心理健康教师队伍的建设。我们按照那个小学呢是1200人以上，初中呢是1000人以上，这个呢是每个这个按照这个标准呢，每个学校呢是配备一名专职的心理健康教师。那么目前我们县城的那个心理健康教师呢是每个学校都配备足的，大的学校有2到3名的一个心理健康教师。那么乡镇里边呢没有达到那个学生规模的，我们呢是通过那个挂钩联系或者是乡镇的中学跟中心小学一起配备一名专职教师这个来确保那个我们的队伍建设呢能够达到要求。同时呢，那个我们也有兼职的心理健康教师对那个业务方面这一块啊，我们也结合那个我们现在和平县的那个是由惠州学院挂钩的一个双百行动。惠州学院那个心理健康这方面呢是非常专业的，像今年呢我们也是专门邀请了惠州学院的那个教授专门给我们的心理健康教师乃至于班主任相关的年轻教师进行一个心理健康一个培训，那么队伍呢是强大的所以这几年我们县的学生的一个心理健康这方面呢还是非常良好的啊女士。
0: 嗯，也就是说除了我们有这个心理健康老师，同时也会多多培训对现有的教师的一些培训，让他们多多学习一些有关健康方面的一些心理健康方面的一些知识，是不是在日常的这个教学工作当中也能够安抚孩子们的情绪，对吧？
4: 对。
0: 但我想问一下，就目前教师就是我们的学校能不能做到一个学校有1到几名的专职的心理辅导老师，有吗？
4: 刚才说的那个按照的学生规模，那个小学1200人以上的是必须配备一名专职的，同时呢我们也会安排兼职的，同时也是加强那个班主任呢跟年轻教师这一块的一个心理健康那个师资那个证书的一个培训，比如说我们全部那个班主任全部要达到师那个 C证以上，还有呢有些的专业的他肯定是 B 证以上的这个情况。
0: 所以你可以放心了，反正学校至少学校至少都会有一名这样的一个老师，对不对？
4: 对。
0: 心理老师。好，你还有别的问题吗，何女士？
2: 没有了。
0: 好，好，谢谢您的这个问题好，跟您说声再见。然后正好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咱的直播间里面也有一个叫做风的网友，他问到了说网上，他在网上看到的有初中生在咱们的东山公园台阶骑单车玩耍的视频，太危险了，这个有没有怎么防范呀？有没有对在学校方面能不能从学校就开始进行有关方面的一些提示监督等等。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4: 这些是有的，那个这是属于呢安全教育的一个范畴。
0: 对，
4: 那么这个涉及到是交通安全这一块的，所以我们在五一期间嘛，这个我们也是教育部门呢也是关注到了，所以我们也很快的联合那个公安、交通等，包括城管等部门对这个那个危险的那个骑行的行为呢，我们也做了。按照我们县里边的职能部门的一个职能也做了相关的教育工作。那么学校呢是肯定是要加强这方面的一个教育的，特别是交通安全方面的教育。我们也及时呢找到了相关的那个学生也进行了相关的一个教育然后我们也联合了那个县里边的像城管部门。

0: 喂，你好。
1: 哎，你好，您贵姓？
0: 我姓徐。
1: 好，徐女士，有什么问题请说。
0: 因为平时之前是在外务工嘛，然后现在想说回和平做点小生意。
1: 嗯。
0: 然后呢，想说一下当前有什么就业帮扶的措施啊，或者是政策吗？
1: 嗯嗯嗯。即使做点小生意，也希望我们和平本地能够帮持一把，是不是？虽然不是投资大厂，
0: 对
1: 吧 ？OK， 好，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先请谢副县长跟您进行回复，有请。
2: 好，感谢你的咨询电话啊。我们县呢，始终把这个稳就业跟保民生作为首要的工作，啊，聚焦稳就业、保民生啊。我们围绕这个高校毕业生啊，还有农民工，还有就业困难人员呢、啊，等等相关的重点群体。我们抓招聘、抓培训，啊，抓帮扶、抓创业，啊，就业形势啊总体稳定，啊，这个具体的工作啊，由我们这个县的人社局局长啊罗新全同志进行回应。
1: 好，有请罗局。
3: 主持人好，这位徐女士你好，关于这个就业、创业这个扶持政策哈、啊。可以说现在呢，也是有诸多的利好啊。一个呢，就是我们对这个担保贷款呢、啊，这个额度，个人贷款呢有这个申请的额度啊，有60万，提高到60万啊，由原来的这个比较低的啊，现在提高60万。然后呢，对全体这个员工啊，占比有10%以上群体这个企业、啊，就是企业方面呢可以。申请到额度为500万的这个创业贷款补贴啊，同时我们这个贷款比例啊是他享受50%的贴息啊，我们市县也对这个返乡创业啊这个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特别是市里啊现在也出台了关于支持世代摆放千创客的这个培育行动的15条。这个措施啊，包括了这个创业培训提升、服务优化、孵化支持、活动拓展啊、贷款保障等等方面呢、啊，希望你到我们这个和平啊这个服务窗口啊，也是希望你在和平啊能到找到自己这个创业的这个点啊发光发热啊。
1: 也就是说我们具有贷款方面的贴心，还有15条政策的措施的支撑，对吧？啊，看他符合哪一条或者是能够享受到哪一条，对不对？啊，您可以先回来去看一下，去哪儿了解来着，您刚才说
3: 到我们这个人社的服务窗口、
1: 哦、
3: 或者是关注一下我们市人社这个公众平台、啊、
1: 嗯，市人社的公众平台、嗯、对相关方面都会有一些具体的这个通知是吧哈、啊、宣传、
3: 嗯、
1: 好，如果您真想回来的话呢，可以先试着了解一下有关哪方面的政策，如果不太确定自己能够享受到哪方面的政策，我觉得是可以打电话给我们的，如果想落地和平就打电话给我们和平的人社部门。
3: 对
1: 咱们有对外的这个电话吗？
3: 有的、
1: 嗯、还有这个我们有公众号吧，
3: 有公众号，我们县级没有公众号，
1: 县级没有公众号、
3: 嗯、但是到我们这个服务大厅，
1: 服务大厅也
3: 可以，它有一系列这个帮扶的这个政策宣传、
1: 哦、嗯，好，徐女士，您听明白了吗？回来是可以的，
0: 哦、的
1: 没问题的啊、嗯。好，跟您说声再见啊、
0: 嗯。
1: 嗯，好。
0: 嗯，好。
1: 刚才他特别强调了一个，他自己的身份是做小生意。你说回来要开个厂啊，要发展个什么产业，咱们肯定是大力的支持哈。像您刚才说到的，哪怕是小生意，我们首先在贷款贴息方面，至少会有60万的这个。贴息的一个贷款，对不对？啊、嗯，还有15条的这个政策是可以帮助他们进行落户的，对吗？
3: 对。
1: 嗯嗯嗯。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热线，大家有问题，针对和平县所管辖的方方面面，咱们的民生领域呀、啊，经济社会发展啊等等啊，大家有问题都可以关注我们本期的节目，在直播间进行留言，也可以通过拨打电话222-6800222-6900。具体再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你好，领导你好，主持人你好。
1: 您贵姓？
4: 我姓廖。
1: 好，
4: 哎、
1: 廖女士，有什么问题？
4: 哎，这样的，就是我就是住在那个和平县的县城嘛。然后在县城的那个施工路上附近那边，就是最近县城那里排水设施啊， 它的白天晚上啊都有噪音，就影响我们的这个休息。
1: 嗯。

0: 常那些施工队会在休息时间有那个作业的那种声音产生。
1: 嗯，
0: 就想请问一下相关部门，他在噪音管控方面做了哪些措施什么之类的。
1: 嗯，我们先今天是我们的这个谢志平副县长带队，咱们有请谢县先给您回复一下哈，有请。
2: 好的，你好，针对这个噪音的问题啊，我们也明确的要求这个施工单位啊，要在施工时间内啊，规定的时间内来进行施工，啊，禁止在群众啊休息的时间呢，啊来产生噪音的影响，啊，我们也要求要做好现场的围挡啊，还有噪音、交通等常态化的管控，啊，为最大限度的来降低这个噪音呢，的影响啊，啊，我们也正在协调这个施工的物质保障啊，加快这个推进这个施工的进度啊，具体的这个情况啊，由我们县城管局的陈章同志啊进行回复。
1: 嗯，有请陈姐。
3: 好的，关于噪音问题啊，我们主要采取了以下的几个措施。一是啊，严控这个施工时段，制定规范化的这个施工时间的管理制度，落实措施施工的要求。那么除了应急抢险、这个暴雨排涝等特殊的刚需作业外呢，我们严禁啊这个施工单位在夜间的啊这个十点到早上的六点呢，开展这个施工的作业。那么同时呢，严控每天的中午，也就是十二点到中午的两点半这个午休时段的这个高噪音的施工，规避居民休息的这个时间，减少噪音扰民的情况。那么第二方面呢，我们是优化设备工艺，督促施工单位采用这个低噪音、低震动、环保先进施工设备，从源头削减这个噪音的污染，优化施工流程，采取集中时段批量作业方式，避免反复干扰这个周边的居民，持续优化园区环境。那么截至目前呢，我们县城排水设施建设工程的这个施工进度啊，已经达到87%。那么已经完成啊，县城15个路段的这个排水管道的这个改造。那么施工完工的路段呢，就不会再产生这个交通不便、噪音等扰民的问题啊。
1: 嗯，大概是到什么时候？
3: 大概这个工期的话，大概在今年这个8月份，我们会全面的完工。
1: 嗯，好，那如果说就刚才像您说的，其实是有包括那个噪声的它的程度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作业的时间，咱们都是有严格把控的，对不对？
3: 对。
1: 那如果一旦说出现了超时啊等等，确实给大家造成影响的话，那我们的像这位廖女士，她就可以给我们提起一些，比如说投诉啊、反映啊，也是可以的，对吧？
3: 对。
1: 好，如果您发现超过了一些作业的时间，或者是噪声的强度比较大的话，可以来继续进行反映，好吗？好，廖女士。
0: 哎，
1: 嗯嗯，您听到回复了吗？
0: 听到了，听到了。
1: 嗯嗯嗯，还有相关方面的问题吗？
0: 没有，谢谢领导，谢谢主持人。
1: 好，哎，好，跟您说声再见啊。好，这是噪声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您说到的一个围挡的这个问题，可能也可能会对大家的这种出行造成不大的这个方便哈。那在这方面，我们有没有一并的一些措施啊？
3: 我们城管局呢，对于这方面的工作也是采取了几方面的这个措施。那么呢，第一方面是科学统筹这个施工的规划，采取分段施工、错峰作业，合理划分这个施工区域和施工时间，避免了这个大面积这个长时间的这个封路情况。针对重点的施工路段呢，优先选择车流、人流低谷时段开展这个作业，最大限度降低工程施工对群众这个交通出行带来的这个影响。第二方面呢，细化这个交通的这个疏导管控，在施工路段呢及重点路口设置清晰的交通警示标识、绕行指示牌等规范引导车辆以及行人这个有序的通行。在出行高峰时段呢，我们也增派工作人员协同交警做好这个交通的疏导工作，确保群众出行安全畅顺。那么第三方面呢，是采取这个现场施工的一个管理，严格保障这个沿街商铺 啊，门前这个人行通道啊，这个通畅啊。如果是施工需要呢，啊，临时的这个封闭局部的通道呢，我们啊会提前对接这个商户业主啊，做好这个告知的工作，
1: 嗯，
3: 并增设通行啊引导的这个标识，指引群众啊从备用通道进行一个进出，最大限度减少违章施工啊对这个商户包括他们的经营啊造成的这个影响。
1: 嗯，其实标识真的很重要。你比如说，除了刚才我们说引导通行，还有一个就是大概我们这个工程会，实施多长时间，最好能有一个标识放上去。
3: 啊、
1: 比如说几月份到几月，大家一看、嗯、哦，那比如说到八月份，那现在才五月份，还不到时间，大家就心里有一个底了，他就知道这个工程大概什么时候可以结束哈。嗯，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在实时的翻看我们的一些爆料平台，在我们的公众号上也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发来了这个信息，也是非常民生的一个信息。他说他想咨询一下养老服务的消费补贴，本身他是在外务工的人员，然后通过这个直播看到了我们本期节目，他常年没有办法在家里照顾家里的几个老人，说年龄也都挺大了，听说现在有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可以领，想咨询一下有没有什么申请条件呀，标准又是多少啊，具体要怎么申请，他们家的老人是否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啊。那这个问题谁来回复呢？
2: 好，线上的朋友你好啊，我们这个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啊，是面向60周岁以上啊，而且经评估是重度以上失能的老年人啊，发放每月最高800元的专项福利补贴、
1: 嗯、
2: 啊，具体的是由我们县民政局的黄定平同志啊进行回应。
1: 好，有请黄局。
4: 啊，这位网友你好，理解你在外面的务工，那么没有办法在家里面呢照顾这一个老人。那么关于我们县里面的这个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这一个有关情况，那么在这里呢简要的说一下。那么第一呢，最重要的是申请条件，那么需要同时呢满足两点，那呢一是呢年满60周岁，二是呢经过评估机构认定为中度及以上失能，那么不含正在享受的这个特困人员的供养救助，还有呢就是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集中照护服务补助，以及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服务的老年人，这三个方面的。那么除此之外就经过评估机构认定为中度及以上失能即可以。那么第二呢，关于这个补贴的标准，那么这个补贴呢是以电子消费券的这个形式按月发放的，不发放现金。那么每人每月呢最高的补贴呢是800元，那么实际的补贴根据在养老机构的这个消费金额核定。消费券呢在我们县里面的这一个民政局，我们民政部门经过这一个审核通过的这一个3家养老机构使用包括了这个我们的县福利院、县天佑颐养院，还有县颐和养老中心。那么这一个消费券呢是不能够提现、不能够转让，当月有效。您可以呢通过呢民政通这个 APP 平台呢查询相关的信息。那么第三就是申请的流程，那么这个申请流程呢可以这一个老人他本人在那个民政通 APP 申请，那么也可以通过这一个家里的这一个亲属家人进行这一个代办。那么总共呢分为4个步骤，那么第一步呢下载并登录民政通 APP 这个小程序，完成实名认证，那么可以绑定这一个多名老人。如果刚才说的这一个操作不方便的话，可以这个家里的亲属可以代办，或者呢也可以联系到这一个附近村里面啊或社区的这一个工作人员进行协助。第二步呢进入在民政通 APP 当中呢进入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的这一个专栏，添加老人信息并上传相关的这一个照片，核对无误后呢提交。第三步呢，如果系统上是初次的这一个上传登录的，那就没有这一个老人的相关的这一个失能评估的结果， 那么需要在呢平台这个民政通 APP 平台上呢申请势能评估，然后呢带老人呢到我们这个县里面的这一个审定通过的评估机构县人民医院或县中医院进行评估。那么符合刚才我说的这一个两个条件就可以领取到100元的这一个能力评估的这个电子消费券。那么第四步评估资格审核通过后呢，首次领取的这一个消费券呢是在5个工作日内到账，那么以后呢每月1日呢自动发放，登录平台点击我的消费券呢领取到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我们县里面的这个3家养老机构进行这一个扫码核销即可。那么在这里呢需要提醒的是呢，如果老人的这一个身体状况发生变化不符合这一个补贴的条件呢，也请及时的告知我们停发这一个补贴。
1: 其实我们这边的工作可以跟我们的卫健局的工作可以结合起来哈，可以再从社区那块，从乡镇那一块，从村那块就可以把这个工作可以把它打通连接起来，共同照顾好老年人的这个生活啊。
5: 对，
1: 好，非常感谢。来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民生热线到这儿就差不多结束了。今天和平县专场我们接听了差不多五个电话左右，我们都在现场给予了进行这个回复，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和平的发展，到包括对和平的一些问题，除了通过我们节目，也可以通过日常的工作反映在我们的各个部门当中。好，非常感谢我们和平县的有关领导上线做客我们的民生热线，咱们下期再见。
6: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7: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6: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4: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5: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6: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5: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7: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6: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2: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9: 大家好，我叫赵敏晨，常洗澡，勤换衣，以表文明，好风纪。同学间邻里情，民族习惯要尊重，见外宾要大方，彬彬有礼树形象。
1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音乐和文字一样，它不是平面的，它是流动的，让我们在音乐图书馆里感受自由。嗨，这里是音乐图书馆，欢迎收听，我是陆诗。最近有一位朋友跟我说，他的心里有一个长达4年的遗憾。我常想，人为什么会有遗憾呢？是来不及告别就已经奔向了更好的地方。我们总说在一起的时候好好珍惜，分开的时候挥手告别，继续往前走。可当离别真的来临，总是让人措手不及。后来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发展，有了想过的生活，但是总是会莫名的想到你。在节目的开始，一首刘若英的《后来》送给你们，希望听完这首歌，我们可以不留遗憾。

在刘若英后来这首歌下面有36万多条评论，大多都是一些相爱又错过的故事。有人年少轻狂，潇洒如歌，以为将来会拥有更多更好的，但十年后再回首，才发现自己曾在最美好的年纪错过了一个最美好的人。但其实有缘分的两个人，即使阴差阳错，最后也会在一起；没有缘分的人，即使爱得死去活来，最后还是会走散。只有恰逢其时，一个刚好温柔，一个刚好成熟，才能长相厮守。

水星是离太阳最近的一颗行星，但它始终无法脱离自己的轨道去拥抱太阳，就像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人一样，近在咫尺却无法拥有，想要放弃却又被你们牵系。作者郭顶就是以这个为灵感创作的这首歌《水星记》。但是如果你认真看过这首歌的 MV， 你就会发现这首歌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

MV 讲述了女孩的爸爸为了保护妈妈而不幸丧生，妈妈也因此丧失记忆。为了给妈妈陪伴，女儿将爸爸的记忆植入机器人之中，并用智能眼镜让妈妈把机器人当作爸爸。不知道真相的妈妈在机器人爸爸的陪伴下渐渐康复，一切都在变好。可在一次过马路的时候，疾驰而过的汽车唤醒了妈妈的记忆，一直陪着自己的丈夫竟然是一个机器人。一家人的合影也是用机器人拍的，自己真正的丈夫早已死去，心如死灰的妈妈最后拿出了柜子里的药丸倒在了浴室里面。随后渐渐失去父母的女儿也给自己戴上了智能眼镜，眼前机器人瞬间变成了爸爸的模样。后来他又买了一个机器人，植入了妈妈的记忆，他就这样跟两个机器人愉快地共进早餐。

我知道他不是你，当我把他当作你，至少这样我们就能在一起了。水星不会拥抱太阳，但水星会一直围绕他。我没有离开你，我只是换了个方式陪着你。

现在大家听到的是由单依纯演唱的《永不失联的爱》。那么这首歌曾经有一个热评让我看了仍然记忆犹新，那就是我从来不相信一个人一辈子只会爱一人，但我肯定总有那么一段岁月你会碰见一个想用一辈子去爱的那个人。

李荣浩的年少有为，歌词描写的是没有结果的爱情，但我觉得带入家人的感情是一样的，都是自己所爱的人。我觉得人生最悲苦的事就是子欲养而亲不待，当你感觉成长的速度再快也比不上家人老去的速度的时候，不用幻想年少有为，珍惜好当下这一刻，坚持做好自己就好。

莫文蔚的这首歌《这世界那么多人》是我听到的最治愈的歌。这首歌曲讲述的是曾经拼了命去爱过的人，最后没有修成正果，有些遗憾，但依然感谢命运安排的相遇，让我的青春变得完整。歌里写着，这悠长命运中的晨昏常让我望远方出神，这世界有那么个人活在我飞扬的青春。初听这首歌，很难让人想到这居然是近两年新鲜出炉的一首歌，而莫文蔚充满磁性的嗓音更是让这首歌增加了一丝岁月的质感，让我们仿佛觉得没有什么

0: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整治攻坚战。
1: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2: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3: 音乐冒险家们，欢迎你们来到音乐图书馆，找寻归属感。

当你听到某一首歌的时候，你会感觉那首歌好像一台时光机器一样，你总是不知不觉会随着旋律回到过去的某一个时刻，可能是某一个不经意留在你心里的微笑，又或者是一个不留神就是进你梦里的人，还有可能是一个不小心就记得很清楚的拥抱。就像这首歌一样，会让我一直想到从很久以前就一直住在我心里的。

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想见你》，是同名电视剧的片尾曲。那么剧中的李子维说，你难道没有这种感觉过吗？

林宥嘉对这首歌《想自由》的演绎，就像一条条丝滑的纱巾，一圈一圈缠住，既束缚又自由。城市的幻影有千百种，就算爱也会变冷的，可是现在抱的你是暖的。我不会为将来的难测就放弃这一刻，就像云一样，有时候抱在一团，有时候各自飘荡，就该让人觉得自在。

这首小阿七的《从前说》，我觉得可以算得上是小阿七的成名之作了。我记得刚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单曲循环了一天，歌词真的让我破防了，就是真的让我感觉到了很多人的那一种意难平的滋味，就从这首歌当中体现出来了。就是既想纠缠但是又想放弃，既想做到和某人不再联系但又怕和某人失去关系，既想退出某人的生活又不想真正的失去，还有就是无论最后生疏成什么样子，曾经的好是真的，就算终有一散也别辜负遇见，希望我们都不后悔，遇见彼此也是真的快乐。

张爱玲曾经说过，千千万万人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中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地说一声，哦，原来你也在这里。在节目的最后，一首刘若英的《原来你也在这里》送给你们。我是陆诗，我们明天继续在音乐图书馆里感受自由。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1: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2: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青铜礼器。
1: 说到青铜器，我们会想起商周时期那些造型典雅、纹饰绚丽的殿堂重器，它们代表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最让人遐想的一个年代——青铜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先民对自然世界的无知，产生了对天崩地裂、生老病死的恐惧，从而促使他们以最珍贵的物品祭祀天地鬼神，以求庇佑。青铜器因其贵重金属的性质，逐渐成为了贵族们祭祀时的重要礼器。青铜礼器一般泛指石器、酒器、水器等。在河源、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鼎等器物都属于这一范畴。还有一种礼器由兵器演化而来，与祭祀一样，战争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随着冲突、战争的加剧，作为重要的进攻性武器，斧、钺等逐渐演变成了象征军权、王权的礼仪兵器。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钺、战国青铜斧，龙川县出土的春秋青铜斧、战国铜奔，应该属于这一类器物。厚重典雅的青铜礼器上，那些精美纹饰、繁复铭文中，蕴含着先民对天地鬼神、王权规制的敬畏，缠绕着沟通天地的虔诚之音。
2: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3: FM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河源电台廉政宣传，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知足常乐，廉洁无忧，廉洁广东从我做起，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山因厚重而高大，水因灵动而不息，书因文字而流传，城因故事而动人，口述河源文史，

0: 用声音认识一座城。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口述河源文史，我是主持人卢燕。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关注的那段历史依然发生在龙川。龙川县不仅历史悠久，红色历史也是相当耀眼。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将和大家来关注的是中共东江后方特别委员会，也就是我们常称的后东特委，在龙川的那段红色革命活动。
0: 追忆峥嵘岁月，感受红色记忆，心灵相互守望，世代经典传扬，口述河源。
1: 后东特委在龙川，抗战时期的红色革命活动。打入国民党内部，出任区长、乡长等公职，经商、开办工厂，为革命筹集经费。抗战期间的龙川是东江流域大后方，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曾为国民党省政府部分机关驻地。在龙川老龙水背村成立的中共东江后方特别委员会，全面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组织地下党员以公开身份经商、教书、开办工厂，参加国民党机关和部门负责人的竞选，先后有一人担任区长，一人任县参议院议员，九人任乡长，十多人任保长。后东特委在龙川。1941年2月的一天，老龙镇水背村皇室大宗祠对面的一间河面屋里，有十几个人正围坐在一起议事。中共东江后方特别委员会正式成立了，他们选举出书记梁威林、组织部长张直新、宣传部长饶黄香、清运部长李汉兴、副委书记徐英、组织干事钟俊贤，以红庙、皇室大宗祠为机关驻地。蓝旭才调任粤北省委驻老龙地下交通联络站站长，以水背皇室大宗祠内开办的星光染织厂经理身份，与后东特委领导一起开展革命活动。后东特委成立后，中共龙川中心县委同时撤销。中共龙川中心县委员会成立于1939年7月，撤销中共龙川县委员会，领导五华、和平、龙川三个县的党组织，其领导成员大部分在龙川各地乡村学校，以教员职业做掩护，开展党组织活动。第2年9月，中共龙川中心县委员会辖区范围扩大至7个县，此时恢复中共龙川县委员会。1940年12月，粤北省委成立后，决定撤销东江特委，并派中共西江特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梁威林到龙川，组建中共东江后方特别委员会，也就是以后简称的后东特委。1941年2月，得到中共粤北省委指示，撤销中共龙川中心县委员会，成立中共后东特委。后东特委辖龙川、五华、和平、河源、紫金、新丰县委及连平县工委，党员1100多人，后经整顿为800多人。后来随着党组织的发展，还发展到兴宁、惠阳、揭阳等边境地带。虽有一段时间其机关驻地不在龙川，但其部分领导人仍在龙川继续坚持地下斗争，指导龙川党组织开展各种革命活动。后东特委存在了6年时间，其成立有特殊的历史背景。据中国共产党龙川县地方史第1卷第4节后东特委在龙川介绍，中国共产党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后， 顽固派仍在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不断制造。

0: 家，在国统区内加紧限共、防共乃至反共行动部署，以致在国统区的中共党组织随时有遭破坏的危险。为保障南方党的工作能继续正常的进行，1940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之下设立南方工作委员会，由方方任书记，副书记为张文斌。南方工委成立后，随即撤销广东省委，设立中共粤北省委和越南省委。同年12月，粤北省委成立后，东江特委撤销，并派中共西江特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梁威林到龙川，组建中共东江后方特别委员会。皇室大宗祠今天仍保存较为完好，是一座建于清代砖瓦结构的二进院四合院式客家建筑，占地面积约312平方米，1986年被列为龙川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东特委迁至老龙铁厂坑刘屋。以特派员方式保证党组织的安全。正因为国共两党交恶，国民党加紧反共行动，时值皖南事变发生不久，为此粤北省委再次强调，在国统区的党组织要按照1940年5月4号中共中央指示，认真贯彻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利用国民党一切已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1941年6月，在后东特委指导下，龙川县委在龙母永和育英小学举办区级干部学习班。同年7月，后东特委趁暑假期间，在五华、龙川、河源三县边境山区的龙川南客寮，举办为期10天的各县区委以上干部和清运干部参加的学习班，由饶黄香主持并主讲。主要学习目前形势与任务、青年运动方向、学校清运工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龙川派出一批党员骨干参加学习，此后培训班不时举办。频繁而紧密的学习培训使学员们明白了共产党员应如何忠于党，如何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利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如何贯彻中共地下党在国统区实行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16字方针，贯彻执行地下党的纪律，不该知道的不要知道，不该问的不要问。时局愈发险恶了。1941年9月10号，南方工委向各地党组织发出关于荫蔽精干的指示，以巩固发展、稳扎稳打为主，对已被破坏及暴露的地区，应坚决执行周恩来指示，抛弃一切已暴露的关系和组织，坚决建立自上而下的平行组织，甚至平行特委，组织彼此绝对不发生横的关系。据此，后东特委于12月间取消各级党组织的委员制，全部实行特派员制。后东特委特派员梁威林、副特派员饶黄香、龙川县特派员蔡子培、副特派员岑冰威、下辖川南地区特派员刘春前、川北地区特派员陈宽。而后经调整，龙川县特派员刘春前、副特派员陈坤、张红。地下党员在城里经商、乡村教书。上世纪40年代初，广州等地沦陷后，难民纷纷逃往后方，大部分难民沿东江北上进入粤北山区。1944年前后， 国民党省政府机关迁到龙川后，当地商业渐渐地兴旺发达起来，驼城和老龙茶楼酒肆纷纷开张，小火轮也日夜航行在东江之上。面对国民党的封锁统治，共产党的工作开展得很艰难。后东特派委员选派党员骨干，以经商来解决经济给养问题。1942年5月，粤北省委遭国民党当局破坏，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南方各级党组织暂停组织活动，认真贯彻1940年5月4号中共中央提出的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16字方针，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利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机会，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开展勤业、勤学、勤交友的三勤活动，要求党员社会职业化。后东特委领导分驻各县，以各种合法身份公开出现。副特派员饶黄香留在龙川，在驼城西山开办樟脑油厂，从龙川、五华、河源调来党员当工人，以公开职业做掩护。饶黄香以工厂厂长身份单线联系龙川附近各县的党组织，办厂期间，厂区附近各县党的责任人常来工厂开会和研究工作。担任和平县特派员的钟俊贤返回老龙开商号元顺索麻店，他当老板，伙计都是地下党员，此店实际上是后东特委的秘密交通联络站。龙川的300多名党员被妥善安排，对已暴露或已被国民党顽固派盯上的党员骨干进行异地分散隐蔽，或调到抗日前线工作，停止组织生活，各级组织和党员之间一律改为自上而下单线联系，自筹经费，以公开合法身份经商，用赚取的些许利润解决供给问题。为做好荫蔽工作，后东特派员指示龙川党组织发动党员以各种社会职业和合法地位做掩护，隐蔽开展地下活动。在老龙，张修开办新官名旅店，邱培林开缝纫店，王晓开裕泰行、西药店，侯向明、余耕运分别经营青年书店、华丰商店，这些都是党的联络据点。黄用书以振兴家乡水贝工业为名，发动黄姓家族进步人士带头捐款筹集资金，在黄氏大宗祠开办星光染织厂，既为特委解决经济供养问题，又成为特委机关的驻地。梁威林、饶黄香、钟俊贤、蓝旭才等经常在这里研究工作。此外，尚有数十名党的骨干扎根广大农村，以教书职业做掩护，开展抗日救亡和党的秘密活动。先后由共产党员任教的地方有老龙、文昌、姚建、牛塘、通德、北商围、玉英、大唐、叶部、周亨、河路口、新晋、丰仁、黄石、宝树、贝林等。这些小学有的是县区委或支部所在地，有的成为党的秘密交通联络点。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本期的口述河源文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我们再见。
1: 河源，岭南文化发祥地之一，
0: 中国革命策源地之一，
1: 厚重底蕴中那些深邃的内涵，
0: 绿水青山中那些鲜亮的红色。
1: 河源市政协、河源市委党史研究室、河源市档案馆、河源市图书馆、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口述河源文史，
0: 弘扬河源历史文化，展现河源悠久魅力， 每周一15:00至15:30，敬请关注。

0: 温柔坚定的陪伴，驱散烦恼忧愁。这一刻，让 FM 91.1带来战胜困难的勇气与力量。愿温暖伴随在寒冬，善良延续至天荒地老。和河源电台 FM 91.1，一起乘风破浪，迎难而上，奔赴梦想。
1: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整治攻坚战，
2: 手拉手参与平安建设，心连心共建平安河源。
3: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1: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3: 依法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严厉打击盗窃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的违法犯罪行为。
4: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5: 光光秀才了，
4: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和原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节约好比验咸泥，浪费好比和决堤。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风熄灭无人酒馆，灯火迷和午夜沙滩，看不清你远行的船，人烟浩荡不知去向，射入心脏往事流淡，迷途漫漫何日之返，没有桨声的远

0: 弟，爸爸妈妈打麻将输了。
1: 麻将是谁？
0: 你个小笨笨，别管了，跟我一起召唤出胡八，一定能赢。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澄，现在是晚上10:30。
1: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2: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3: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1: 直击新闻事件，
0: 聚焦民生热点，
1: 客观及时，
0: 视角独特。
1: 用声音见证河源每天变化 FM 九一点一，
0: 全市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以下是内容提要：前四个月，我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12.2%。广东锚定目标，真抓实干。擘画155高质量发展新蓝图。今年河源超30000考生参加高考，全市设8个考区、18个考点。越来越好百千万系列报道，紫金好益镇，做强甜玉米产业，激发镇域经济活力。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从商务部获悉，今年前四月，我国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数字化推动产业升级，场景化激发消费活力，全球化拓展合作空间，助力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据商务大数据监测，前四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2.2%，重点监测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34.8%、12.2%。河源台编辑报道。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专场新闻发布会，省发改委、教育厅、科技厅、工信厅主要负责人系统解读广东155时期发展的总体思路、重点任务和关键举措，并回答记者提问，全面展现广东锚定目标、真抓实干、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东新篇章的坚定决心和务实行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广东肩负的重大责任，也是难得的发展机遇。十五五时期，广东将紧扣粤港澳大湾区1.2地定位，对接港澳发展规划，深化3地合作，携手共建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深耕科技产业合作，开展联合攻关，培育新赛道，协同育才引才，深化全方位互联互通，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民生领域青年通，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幸福家园。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龚真志：
2: 建强用好重大合作平台，我们将更好地发挥横琴、南沙、前海和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的试验示范作用，在海关的监管、要素的跨境流动、新兴产业的培育等方面探索更多的突破性的措施，并且呢，支持有条件的地市与港澳更建特色的合作平台，来不断拓展经济领域的合作新空间。
0: 广东台记者刘凯。
3: 广东广播电视台记者提问，这个问题问给广东省教育厅的林如鹏厅长。那么广东省在十五规划纲要当中指出，要把教育强省建设放在突出的位置，想问一下您，广东在十五时期将如何统筹推进教育强省建设？谢谢。
0: 广东省教育厅厅长林如鹏：
4: 我们将加快学前教育与义务教育的双创，推动百万高中学位的攻坚行动， 提高交易帮扶的质效。毕竟新一轮高等教育的冲补强提升计划，实施高等教育的迎峰计划，打造一批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的高职院校，提升教育数字化的水平，建强用好全国高校企业技术转移转化中心、粤港澳大湾区中心的建设，构建泛在可及的终身学习体系。
0: 当前广东高新技术企业7.4万家，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5.6万家，均居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广东将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定位，做大做强科技领军企业，支持其牵头攻关，放权赋能，推动企业牵头研发项目金额占比达80%，打造6个EP机制，培育科技中小企业，落实税收优惠等支持政策。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厅长王月琴：
5: 推动金融资本向科技企业集聚，狠抓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基金、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的引领作用，带动更多的社会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推动金融资本与科技企业双向奔赴。
0: 十五五时期，广东将在优化产业生态、更好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方面重点发力，以赋能资源方为枢纽，强化跨主体协同，发挥高能级创新平台与行业创新中心的带动效应，构建上下游及配套企业、产业联盟、科研机构深度耦合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生态，推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装备四新要素与产线深度融合。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厅长曾进泽：
6: 汇聚国内外的优质资源，对于企业的加强赋能服务，目前这项工作呢已经全面铺开，正式上线了广东省制造业赋能线上的对接平台，这个平台叫做粤智赋，开发了相应的赋能智能体，目前我们已经集聚了超过700家的优质赋能机构，形成了需求的挖掘到资源匹配到落地实施到示范引领的全链条的一个赋能的闭环机制。
0: 广东台报道。2026年夏季高考已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承载着万千家庭的期待与梦想，河源各高中学校紧紧围绕备考关键环节，统筹推进复习体制、心理疏导、后勤保障等工作，以更精准的举措、更温暖的服务，全力为高三学子圆梦之路保驾护航。在河源中学，记者看到高三年级的考生们正全神贯注地投入模拟考试，在实战中查漏补缺、巩固提升，全力冲刺最后备考阶段。河源中学高三年级负责人朱小芬：
7: 在最后的阶段的重点就是把课堂回归到课本，然后把练习回归到高考真题，然后把时间回归给学生。我们编排了高考最后30天学生每日每科的学习清单，保证学生呢在最后的冲刺阶段有目标、有方向、有把握，就是让学生基础分不丢失，中档分多拿分。
0: 除了学业上的精细安排，河源中学还高度关注考生心理健康，学校心理咨询谈心室配备专职心理教师，建立常态化、个性化的心理支持机制，帮助学生有效缓解焦虑，增强应考信心。河源中学团委书记程广敏：
8: 这么多年呢，也积累了很多在缓解学生考前心态方面的一些常规的做法，从5月初就一直在推行各项包括学生的一些减压活动，以及学校在后勤物资方面以及社会各界的一些暖心助考的系列活动，因此呢，学生目前的状态啊还是相对平稳的。后续呢，我们还会不断的加强对个体学生的关爱帮助，以及进一步的细致的对他们的跟进工作。
0: 河源中学副校长张永生：
9: 我们学校今年有1379名学生参加高考，我们将立足百年老校的积淀，举全校之力，做实做细每一个环节，从学习、生活、心理上 为考生以及家长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同时完善极端天气和突发状况的各种应急预案，提前预置应急的这个力量，力争我们2026年的高考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0: 记者从事教育部门了解到，2026年夏季高考将于6月7号至9号进行。今年河源高考人数共有30558人，比2025年减少289人。全市共设置8个考区、18个考点。河源全媒体记者林坤源。
10: 高考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民生大事，当前市教育部门正加强与公安、卫健、气象、交通等部门的协调联动，从严从细做好考务组织、安全保障、应急处突等各项工作，确保全市高考工作平稳有序。
0: 河源台记者林坤源、林毅报道。
1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为持续推动百千万工程提质增效，近年来紫金县好益镇立足生态优势，锚定特色农业赛道，将高品质鲜食甜玉米产业打造为6个1特色产业矩阵的重要一环，以生态种植、连农带农、沿链增效为抓手，不断催生镇域农业发展新动能。在好益镇高品质鲜食甜玉米种植基地内，一笼笼玉米杆翠绿挺拔，饱满的果穗坠在杆间，微风中散发着淡淡甜香。惠州新惠乐食品科技有限公司项目总顾问魔剑：
12: 好益镇呢，得天独厚的山体跟这个负离子，加上这个优质水质，造成了整个好益的土壤包括肥力相当的符合我们做这个水果玉米的种植基地，所以当初我们在市委、县委包括镇政府这些号召下，就将好益镇的作为我们这个食用新鲜水果玉米的种植示范基地。
0: 据了解，好益镇依托优越自然禀赋，持续深化与惠州新惠乐食品科技公司的合作，具体打造高品质鲜食甜玉米产业。通过集中流转、零散耕地，破解了岭南丘陵地区地块零散、难以连片发展的难题，同步推广水肥一体化、精准施肥等科学管护模式，推动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发展。紫金县好益镇农业农村办主任张一宁：
13: 我们引进泰系惠田6号优质品种，培育甜度达16至18度、可生吃的高品质水果玉米。目前种植面积230亩，总产量约52万斤，累计提供50余个就业岗位，人均入工增收约800元。
0: 惠州新惠乐食品科技有限公司项目总顾问魔剑：
12: 像一些灵活用工，或者是一些播种、采收，包括以前日常的一些授粉的工作呢，我们就是以就近村民为主要的工作人员参与投入。目前平均日收入在将近每人在150到180块钱一天，所以不用出家门啊，门前就有收入，既可以跟我们一起创业，也可以就近家门口就业。
0: 为推动产业做大做强、持续提质，好益镇与合作企业同步推进品种升级、产销对接及产业链延伸，

0: 全面拓展产业发展空间。惠州新惠乐食品科技有限公司项目总顾问魔剑，
1: 像这批采收完了之后，我们会再种植高端的新品种，就是牛奶、水果、玉米，它的整个附加值包括连农带农示范性的效果更加显著和明显，也同样呢会将我们浩益有机生态农业的这个示范档次会拉得更高。
0: 未来浩益镇将通过扩大种植规模、深化企业合作、加快深加工项目落地等举措，力争2026年种植面积突破300亩，持续引进新品种、新技术，不断完善种植、加工、销售全产业链，提升产业品牌影响力与市场竞争力，让高品质鲜食甜玉米成为浩益镇特色产业的又一块金字招牌。紫金县浩益镇农业农村办主任张一宁：
2: 一是延长产业链，开发玉米罐头、速冻玉米粒、玉米汁等产品；二是提升抗风险能力，鲜食职工受市场波动影响大，深加工可以平抑风险；三是提高附加值，鲜加工产品利润率远高于鲜食产品，可带动农户获得更多收益。
0: 紫金台报道。
3: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
0: 今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河源市交办第18批信访件6件，其中重点件0件，按区域分，紫金县5件，江东新区1件；按污染类型分，涉大气1件，涉水2件，涉固废1件，涉生态2件。当天，上述信访件已转有关县单位办理，整改和处理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开。26号，由团市委、市教育局、少先队员河源市工作委员会联合主办的“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河源市少先队员2026年新队员入队仪式暨61少先队主题活动在市二小举行。现场伴随着激昂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曲，少先队出旗仪式正式开始，鲜红的队旗迎风飘扬，队员们精神抖擞，意气风发。新队员入队环节中，老队员代表郑重为新队员佩戴上鲜艳的红领巾，在大队辅导员的带领下，全体新队员举起右拳庄严宣誓，表达了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立志为红领巾增光添彩的坚定决心。昨晚，市城管综合执法局走进东浦夜市，开展第3季走进地摊分类齐参与主题志愿服务活动，把垃圾分类知识送到市民身边，让文明环保理念融入城市烟火。活动中，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讲解、互动问答等形式，向市民宣贯河源市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耐心解答市民关于垃圾分类的疑问，引导大家了解生活垃圾管理的重要性，主动参与到城市环境治理中来。同时，志愿者们手把手向市民推广原分宝小程序，指导大家通过小程序学习垃圾分类知识，参与互动活动。昨天，河直清碳助农电商服务中心在河直院正式揭牌成立。据介绍，该中心集教学实训、产业服务、区域赋能、创业孵化于一体，真正实现教学及实践、实践及运营的育人模式。此次揭牌是学校对接地方产业需求、联动企业资源、搭建实战育人平台的重要举措。后续学校将携手企业，把真实助农项目、市场实战运营引入课堂，打造学训赛创一体化培养模式，着力提升学生电商运营、直播助农、品牌推广等实战能力，为乡村振兴培育优质创客人才，为全市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和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人才支撑和产业助力。昨天，2026年广东省盘活乡村优质闲置资产项目招商推介系列活动首站在北京举行。活动以"相约广东， 滋引未来为主题，集中展示广东盘活乡村资产、培育特色产业的优势和前景，诚邀全国企业家、投资机构和运营团队走进广东，扎根广东，深耕广东，共享广东乡村振兴。

0: 发展机遇，携手打造特色鲜明、业态融合、效益显著、带动性强的乡村产业标杆项目，让乡村闲置资源焕发新生，推动生态禀赋与文化底蕴加快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助力绘就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南岳新图景。活动现场，广州、佛山、河源、梅州、中山、江门、清远七个地市进行专题推介，各地资源禀赋特色鲜明，农文旅产业优势互补，可满足投资者多元需求。
1: 一战成名，越战越勇。
0: 粤 BA 常规赛第十一轮赛事将于5月30号开打，河源队主场迎战清远队。本场赛事门票预约于昨天正式启动，票价统一8.8元，门票预约通道今晚10时关闭。最后来关注我市天气情况，今晚到明天我市多云，27到36度，西南风2级，相对湿度50%到98%。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卢燕，监制朱伟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听越精彩，越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听众朋友，河源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91.1 快乐调频，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时间从早晨6点开始，祝您晚安。

0: 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带来原名文波浪文双耳青铜鬼盖。
1: 1986年，河源市东源县上管镇出土了一件原名文波浪文双耳青铜鬼盖，该器物呈长方形，盖面中间铸有铭文，四周铸有波浪文，两侧系有两耳，是元代仿制青州晚期的青铜鬼的盖。鬼是古代盛放鼠、祭、稻、粮等食器，在周朝与鼎的地位相当，是当时的核心礼器，并形成了列鼎列鬼制度。鬼盖上有铭文，奉昭大夫寻州打鲁花赤兼劝农氏甘罗斯制，至顺三年仲秋吉日寻判祭。打鲁花赤是元朝的一种职官称谓，掌握地方行政和军事实权，是地方的最高长官。从铭文推测，该器物应是元代河源最高地方长官于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制定，并在祭祀时使用。
0: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路路没有停家，不开斗气车，行车保安全。
1: 守株有杆秤，
2: 手中有杆秤，
1: 心中有规范，
2: 心中有规范，
1: 廉洁除正，
2: 廉洁从正，
1: 内外兼修，
2: 内外兼修，
1: 人生要精彩，
2: 人生要精彩，
1: 为官须戒贪，
2: 为官须戒贪，
1: 灿廉洁树新风，
2: 唱廉洁树新风，新风。
3: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4: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择校季找房，选十里东岸月畔湾呢？
2: 公立九年制，九月就能读。
0: 听说新品双大堂、双阳台、双静音，还有8万平米内湖当花园。
2: 三房四房户型，海泰豪装，3000+1平。
0: 重点是高赠送类四代住宅，
1: 十里东岸绝对值得入手。737-8888，冲！
3: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4: 2.5折起抢瑞士名表。2026河源广电首届瑞士名表展5月19号在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火爆来袭，欧米茄、浪琴、英纳格、梅花、罗马、美度、邦顿、瑞士军表等10多个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一站式直达河源，砍掉中间商，价格一降到底。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只需2.5折起。平时买1块瑞士手表的钱，现在可以买2到3块品牌名表。玫瑰金镶钻腕表专柜价11920元，直销价仅2980元。媒体全程质量监督，正品行货，全国联保，假一赔10。展会郑重承诺，销售的每一块手表都有 Sweet Made 的标志。活动时间5月19号至5月31号，直销热线1592080177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5: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0: 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6: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7: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8: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
0: 你可看过河源的第一缕晨星？你可听过河源的第一声晨鸣？你可感受过河源的第一缕花香？
9: 我当然知道一天之计在于晨，上班路上因为有你的陪伴，充实而有价值。
0: 准备好了吗？这里是 FM 91.1河源电台。